那我也是童梦。我说过了，我从来不是什么丽英，不是什么白月光。或许只有犯错的时候，我才能够跟你走得近一点。 就算那崔家人不是因为赌博而死，我也会跟警察这么说的，你懂吗？因为我爱你，我不想看到你这样，不应该这样，你不应该这样，你知道吗？ 我多想你，我多想看到你开开心心的。

0: 冯队，是有什么新的进展吧？
1: 是这样，叫你过来呢，就是配合调查，问一些问题，你也不用紧张啊，好吧？啊，
2: 贾元，最近一年你父亲有没有管你借过钱？还有跟你家亲戚有没有借过钱？
0: 借钱？
2: 是这样，你父亲的银行卡几乎都是空的，信用卡因为逾期严重，都被停用了。最近一年里，他陆陆续续往境外打了有600多万。
0: 冯队长，您是说他这个在外面欠赌债了是吧？
2: 你知道他赌博？
0: 知道。他那个以前啊，老是那个动不动就去澳门啊，但这两年不去了，所以我们都以为他戒了。
2: 是，他又染上了网络博彩。我给你听一段对话。
3: 不是已经还了那么多了吗？我现在真的是筹不到了，我只是面子上光鲜呀。我那两套房子其实都在我儿子的名下，我现在卖不掉呀。
4: 我不管那么多，给你10天期限，你要是不怕，你还有你家人出门被车撞死，就尽管别还。
2: 这是在你父亲手机里发现的一段对话。按理说呢，高利贷逼欠债人都是为了逼他还钱，不至于真的杀人，所以这场车祸是意外还是谋杀，我们还会继续侦查。
0: 我之前跟您提的他在工作上的那个矛盾
2: 啊，是这样的，我们最近调查了赵辉的行动轨迹，基本上排除了他的嫌疑。
0: 谢谢冯队长。那个冯队长，不好意思，我再问一下，我爸爸，什么时候方便让他入土为安比较方便？
2: 你先别激动啊，是这样，遗体保留与否呢，我觉得不会影响后续的侦查办案，你随时都可以。
0: 那我这两天就去。谢冯队长，
2: 谢谢你啊。
5: 苏建仁的葬礼我就不去了，你帮我带束花给他。

0: 请不需要另外找公关，
1: 我知道了。钱兆行，蒋良举吧。啊，不合适吧？要不请杨主任，或者是欧阳老师，那是我们的老师，说两句。
2: 赵行，是这儿职位最高的，又是老苏的前领导，好兄弟，
1: 应该赵行说。
2: 赵辉，还是你说吧。
3: 谢谢啊。感谢大家前来参加苏建能先生的告别仪式。现在我宣布，仪式正式开始。下面请申茂行分行行长赵辉先生
4: 致悼词。

位亲朋，各位来宾，今天我们在这儿送别我们挚爱的朋友和亲人，素建仁先生最后一程。我跟老苏是大学同学，我永远都忘不了我第一次见他的样子，穿了一个方格子的裤子，坐在上铺，两条腿一直那么晃呀，笑呵呵的请同学吃黄泥螺。很多外地的同学都把他吐在了地上。老苏他是性情中人，大方开朗，他跟我们班的每一位同学几乎都是朋友。后来我们一起进了银行，老苏人脉广，脑子灵活，很快就成了滨江支行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对公部的经理。在这20年里面，他参与了我们整个申茂银行的发展。他当初用金融扶持的初创型企业，到今天很多已经成为参天大树。我跟老苏同窗4年，同事20多年，闹过矛盾，有过分歧，可是在我们彼此心里依旧保存了一份最温暖，最温暖。

0: 那一届我最看重你们四个了，现在一个进去了，一个没了，小苏是真性情，他总是能让周边的人感到亲切舒服，这是一种天赋，原以为这种人才能长寿。你们两个要好好的，要团结一致，互相帮衬。
1: 我放心，老师。
2: 我怎么听人说，这老苏和赵航他俩是冤家？哎，
3: 你可别瞎说了。苏总呢，欠了将近2000万的赌债，被那帮放高利贷的人呢赌了好几回，他就想着偷偷跑路。放高利贷的那帮人呢，就雇了个卡车司机，想要吓唬他一下，结果没掌握好力度，把他给撞死了。
2: 嘿，
3: 卡车司机当时就跑了，
2: 这事弄的。
0: 喂，谢谢欧阳老师。谢谢张航，谢谢苗主任，谢谢你们能来给我们家小苏撑场面了，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肇事者抓着了吗？
4: 牌照是假的，车速又很快，监控里什么也没看见。
0: 八万灰灰，失而不漏，总能抓住的。
4: 啊，你们今天也辛苦了。时间也不早了，你们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0: 好，
1: 好。老师，我送你。老师慢走。
5: 老师保重。咱俩坐坐。
1: 行啊，现在吗？

0: 因为我记得，我们上次来的时候，这还是香菜，现在变烤肉了。
1: 看你吃这么香，我想起刚才你在老苏葬礼上哭的那个样，有点对不上号了。
2: 哎，你看见老苏变成一股烟，你听欧阳老师说法网恢恢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3: 该说的我都跟警察说了。

0: 好多灾难吧，都是从一个小错误开始的。为了掩盖它，就得犯另外一个错误，一个一个接一个，越滚越大。
1: 该说的我都跟警察说了。

0: 做咱们这行的，创业绩，防风险，就算是银行的两只翅膀。两只翅膀失去平衡的时候，就会偏离原来的飞行方向，甚至于是坠落。我放弃华尔街，回国选择做审计。打心底啊，我是希望能保驾着你，让你带着申茂行飞得更高更远。我一直以为咱俩之间是有默契的呀。我知道可能你不太明白啊，如果你毁掉自己的前程，你毁掉的还有我的人生价值，所以我不会放弃。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想怎么样？该说的我都跟警察说。
0: 有没有一种可能啊？有一种可能叫我为杀伯仁

0: 看他们怎么办了。
1: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0: 我明天下午动身去趟杭州，等我从杭州回来呢，总行授权我查那11亿贷款的事儿就应该能批下来
1: 了。哟，正好给自己放天假，放松放松，养精蓄锐，回来对付我。
0: 如果我在杭州也出点事儿啊，今后你就是一个人喝酒了，那你就真是可以封神了。
1: 你说这屁话有什么用呢，苗车？你要真有本事，你查出问题来，你封神。
0: 我说你这是不是翻脸了？
1: 又不是没翻过。我记得上大学第一次翻脸是因为你把菜汤撒我鞋里。
0: 你少跟我这忆当年倒浆糊。我想办你拦得住吗？

0: 老板，再给我来两瓶酒。
1: 好的。

0: 吗？我给你熨白衬衫呢呀。
1: 哎呦，我女儿能干活了。
0: 哼，主要是我心情好。
1: 为什么呀？
0: 你猜。
1: 你谈恋爱了？
0: 什么呀？是我那个花入围决赛了。
2: 张行长，
3: 赵行好。
1: 赵行，坐下，杨总。

0: 我还跟你们华总说了，让你在家多休息几天。这怎么提前回来上班了？
1: 我没事。
0: 今天叫你来，想跟你说几个事儿。最近我们滨江支行有几个新项目，我想先让你从这个物流园区改建工程试试手。如果推进顺利的话，之后我们行参与的机场卫星厅的信贷竞标方案也可以考虑交给你。
1: 是吧？你突然这么提携我，是不是因为我爸？
0: 是。
1: 可据我所知，你跟我爸关系并不好。坦白跟您说吧，我一直怀疑你跟我爸的死有关。
0: 好，那我也坦白的说，如果我跟你爸爸的死有关系，公安部门负责刑侦工作的同志会调查清楚的。
1: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调查清楚的。
0: 可是你现在这种情绪，心里面装了这种仇恨，你怎么工作呀？我是你的领导，是你辞职还是我辞职啊？啊？我跟你爸爸是有矛盾，这不是什么秘密。可不管在公事上我们多别扭，我们还是同学，大学同学，财大857三班的，知根知底，我们是老朋友。我提醒你，是我答应过他的。
1: 那天晚上你们聊什么来了？
0: 我们聊了很多，主要聊孩子，聊你。他说他想要个女儿，没想到却有了你这个儿子。

0: 可能也有这个原因吧。他很长时间不知道该跟你怎么相处，但是他最在意的就是你，最担心的也是你。我承诺他会好好培养你。我那天跟他说，我说我会尝试着把一些大的项目交给你，虽然你很年轻，像我们之后有可能会参与竞标的机场卫星厅信贷的项目，就是这种超大的项目，陈家园，就不知道你有没有胆量和信心来接这种工作。
1: 赵浩，我的确太年轻了，我接不住。
0: 程家园，你爸不在了。我那天跟他说过，我说程家园是好孩子，有潜力，假以时日，好好培养，他会把你苏建人这辈子丢的里子和面子全都找回来。你是想让他失望吗？别在这哭，我现在只问你，刚刚我说的这些事儿，你接还是不接？

0: 没这么快啊，等总行授权下来，大概要三四天的时间。这期间打算怎么做？赌博欠下高利贷这件事情过于巧合。
1: 嗯，
0: 我还是有点怀疑，所以我想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再查一查。好呀。
1: 在你能力范围之内啊，范围之内。等我从杭州回来吧。既然有人故意把水给搅浑了，咱们就等等，等它水清澈下来再说。

0: 老曹和他媳妇儿已经到曼谷了，一切顺利。
1: 警方那边并没有完全结案啊。
0: 嗨，现在警察的注意力全都在那赌博网站和高利贷上，你就甭担心了。咱们倒是该想想下一步的钱该怎么办了。
1: 你赵叔那边吧。

0: 叫我说，找叔就是胆子太小了。
1: 要不我去强强他。
2: 我给瑞瑞打电话。
3: 喂，大爸。
4: 瑞瑞啊，我听说你的画杀进决赛了，太好了。大爸为你高兴啊。怎么样，大爸请你吃个晚饭，咱们祝贺一下。
3: 行啊，
5: 我就不知道我爸什么时候有空。
4: 不管他啊，你要愿意带他就顺便把他给带过来，主要是请你，他来了也是作陪，是吧？
3: 行，我知道了，我刚放学，我回家换个衣服过去。
4: 好，我让小飞哥现在就过去接你啊。

0: 来推销银行新产品啊！我还以为上次是个意外，我还以为你不会再来了呢。行了，进来吧。
1: 我就是来看看你，待一会儿就得走。我还有。 去看店，好，进去坐会儿也行。

0: 蕊蕊呢？
1: 哦，蕊蕊今天去别人家了，我一会儿要去接她。
0: 哦，正好轩轩被她奶奶接走了，要不我做几个菜，你在这里吃点。
1: 好啊。
0: 好啊。
1: 让我帮忙吗？
0: 啊，不用。我吹牛了，冰箱里什么都没有。菜场离这很近，我出去一趟很快回来，好不好？
1: 那我陪你去。
0: 啊，不用了，我自己去就好了。那个大行长就在这里好好待着吧，或者可以帮我烧壶水。
1: 好。
0: 好。

0: 我看你睡了几个小时。哎呀，我睡了这么久啊！哎呀，不好意思。最近都睡不好吗？嗯，就算吃了药，能睡两三个小时整觉就不错了。
1: 饿了吧？有点儿。饭菜都做好了，我去加热一下。
0: 好。
1: 这是刚给你买的拖鞋，换上它。

哎呦，睡过去了，咱们。

我已经做好了，刚刚你在睡觉，我舍不得叫醒你。你知道菜我热了多少回吗？如果你不吃的话，我要跟你打一架。

0: 好，好吃。哼，
1: 笑起来还蛮帅的嘛。要不是时间来不及了，我还真想跟你打一架。
0: 你说什么？
1: 没什么。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今天看
2: 了。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小辉，哎，我以为你不会再跟我吃饭了。
1: 不会，人呢？
0: 啊，在里边打游戏呢。他们在打通关，现在可能走不开。
1: 在这边打是吧？
0: 这边，小辉，咱先喝杯茶。小辉，坐。小辉，啊，对了，这是苏建仁在你车里边装的监控录像。
2: 还有备份吗？
0: 我检查过了，包括他的硬盘，他的云盘。

0: 你放心了吧，还有，那个司机，我得跟你说一下。这是最早的时候，我做水产生意的时候就跟着我的一个小伙子。当时他都不到20岁。有一次送货，他私自把我的货给调了包，我赔了人家5000多块钱。这个事儿他一共干了3次。 我就在想，是不过三，后来我打听到了，是因为当时他的母亲住院，他需要钱。果然后来他就没有再干这样的事情，我就一直用着他，成了我的心腹。那天晚上是他开的车，现在他和他的老婆已经去了南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
1: 买了房子，
0: 我给他的钱，足够他在那儿养老了。 我跟你说这些是为了让你放心，但是我也知道，我这件事情做得太危险，你的心里面一定会有想法。我也是实在被逼的没办法，如果不这么做，你就被毁了，你毁了，蕊蕊怎么办？ 你说我们俩现在做的这一切，不都是为了孩子吗？我不回避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我干的，所有的后果我一个人扛，不会跟你有任何牵扯。没别的，大哥就想问一句。

0: 哥我从来没恨过你。你是我三十多年的哥哥，我只是不希望这种事情再发生。
1: 庞然，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再发生，我向你保证。心里边很清楚，这一阶段时间都是你在帮我。如果不是你帮我的话，可能我现在还是上海滩上的一个小包工头，是不是？你帮了我这么多，而我就一点表示都没有。你说吴显龙还是个人吗？
0: 你救过我的命，你帮蕊蕊治好了眼睛，你帮我当上了行长，这难道还不够吗？
1: 不不不，这些都是你自己的努力换来的。
0: 大哥，这我已经别无所求了。大哥，我带蕊蕊回去了。明天一早，我还要出差去杭州。我今天能来，就想让你知道。你还是我哥哥。

0: 苏建仁的事儿在他心里边不会轻易的过去。从他今天的态度上来看，龙兴那是一个亿，我们得尽快还上嘛。
1: 赵叔就因为这件事儿就要跟咱彻底决裂？
0: 嗨，龙兴的事情他也有份儿，他会自己想办法的，用不着我们操心啊。你要跟蒋瑞说，让他想办法打听清楚陶无忌手上到底查到了什么，知己知彼才能见招拆招。
1: 嗯，明白。
2: 蒋瑞啊，坐在我们家门口跟门神一样，你是没有微信是吧？啊，不知道说一声啊，你这又怎么了？
3: 嗨，别提了，房东神经病，他在我卧室安了个摄像头，他死变态。我本来想报警来着，你知道他说什么吗？嗯，他说要把之前的房租啊，包括押金双倍的赔我。我想算了，对吧？谁跟钱过不去？
2: 哎呦，哎呦，哎呦，鸟枪换炮啊！
3: 啊，嗨，
2: 牌子不便宜啊。
3: 还行吧，借你穿两天。
2: 我不穿，你脚太臭。
3: 我再蹭半个月啊，就半个月，找到合适的地方马上办。爱你啊，爱你，么么哒。
0: 老叔死了，太狠了。
4: 他没来找你吧？
5: 没有，我去找过老苏，但是他们应该不知道我们说了些什么。
4: 老苏怎么会这么糊涂呢？我栽了也就栽了，你一定离他们远点啊，注意安全。
5: 这可是个好机会，错过了可就没有了。
4: 老苏跟你说什么了？
5: 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这一次我会利用这些线索把我们输掉的全部赢回来，让他们吃了亏也只能咬碎牙或许咽。
6: 时间到了，

0: 放高利贷的才不会吃饱了撑的，动手杀苏公子呢。您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高利贷向来都是借熟不借生，借短不借长，苏家什么情况，他们早就摸得一清二楚。苏建仁还不上钱，他的兄弟姐妹有啊，这么肥的羊，个个都是有头有脸的。
1: 那程家园就是卖上一套房也能够救他爹的，放印子钱的，怎么？
2: 我是云毛毛，
3: 我是何毛毛，
4: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5: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6: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7: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
8: 代表木属性，
9: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1: 万里挑一，好地方。
12: 童话云和会童话，
1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4: 我们在云和等你。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丽水一线一 VEP 项目落地，生态颜值变现发展产值。墨韵传情，县总工会工艺书法培训班开课。5月12日至13日，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通过自学和集中研讨方式，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
1: 县委书记李忠伟主持会议并讲话，李世超、叶小勇、张作飞等县领导做交流。严涛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做专题导读。刘瑞丽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做解读并交流发言。会议要求要深学细务，端正政绩追求，把显功晒在阳光下，坚决不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那一套，真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让每一件实事都经得起群众评判和历史检验，把前功做到根子上，始终秉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先进担当，甘于做栽树人、挖井人，在感恩奋进紧跟追随中，自觉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把锤炼党性作为终身课题，深刻体悟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自觉把个人追求、人生理想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真正做到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确保信仰不变、立场不移、方向不偏。会议强调，要因地制宜激活发展动能，从两个确立、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160字重要指示精神，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与深入开展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一体推进，做到感恩奋进抓落实，结合云和县域发展实际，深刻领会，准确把握义乌发展经验，深入实施和拟耕耘经济增量集中攻坚行动，奋力书写同化云和魅力城建设新篇章，不断焕新全域五 A 高颜值，提级不稳，走好梭差共富之路，确保迈好

0: 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建设小县大城样板县的第一步，做到求真务实抓落实，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引领各级党员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特别是要结合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为突破口，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真正让群众享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做到用心用情抓落实。记者雷建飞报道。
1: 绿水青山如何变成真金白银？过去这笔生态账很难算清，如今丽水市创新推出一线一 VEP 示范工程，通过精准核算生态产品价值，打通金融赋能、产权交易的全链条路径，让沉睡的生态资源转化为可质押、可融资的绿色资产，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与绿色发展的协同并进之路。
2: 在云和梯田景区周边的多个村落里，一批民房正紧锣密鼓地改造为民宿。
3: 根据您民宿的，您可以获得的授信额度是60万元。
2: 在海拔800多米的重头镇坑耕村，民宿负责人李凯凭借刚出炉的 VEP 核算结果，顺利从银行获得50万元信用贷款，解决了装修资金的燃眉之急。
4: VEP 贷款的话呢，可以解决我融资难的问题，同时的话呢，有了这个充足的资金授信之后，在我装修的过程之中的话呢，可以解决很多后顾之忧。
2: 这一创新举措的背后，是我市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的深度探索。VEP 即特定地域单元生态产品价值。2025年，我市发布 VEP 评估与应用指引，以重点项目为载体，为绿水青山匹配最合适的保护模式和产业化路径，推动生态资源资产化、生态产品溢价增值。
5: 丽水目前正在加快搭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点项目库，持续完善价值核算、金融赋能、产权交易全链条的机制，让更多的生态颜值解锁为发展的产值，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丽水路径。
2: 以云和梯田国家湿地公园为试点，云和县对周边5个行政村开展 VEP 精准核算，整个湿地公园生态价值达到3.39亿元，仅坑根村一地 VEP 就突破4000多万元，为金融赋能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
6: 这个核算的总价值呢，我们是通过第三方根据我们丽水市发布的这个 VEP 的核算的一个导则啊，把我们整个梯田区块里面的生态物质产品、还有文化服务、还有调节服务等3个方面进行一个综合的核算出来的，它代表了整个我们云和梯田景区的生态产品价值的总和。
2: 依托这份生态身价单，云和县联合当地金融机构量身打造 VEP 生态贷，打通核算认证、贷款申请、放款服务全流程，让生态保护成效直接变成村民手里的增收账本。截至2月底，已发放 VEP 贷款2210.6万元，贷款额度较原额度提高1.2至1.5倍，惠及100余户中小经营主体。
7: 通过对客户的一些基本信息哈，建立了一整套的VEP 价值的一个转换模型。这个模型呢，主要包括以 VEP 的价值为主，然后结合了客户的一个基本信用情况，还有他自己的一个项目的经营情况，还有一些资产情况，更加具体的去量化能够发放多少金额，然后能够配给多少的一个利率。
1: 为满足广大职工传统文化学习诉求，丰富业余精神文化生活，今日县工人文化宫开设工艺书法培训课，邀约辖区工会会员共赴笔墨雅韵之约。
0: 课堂上，授课教师深入浅出讲解书法发展脉络，细致示范基础笔法、字形结构与章法布局，助力学员稳步夯实书写功底。书画室内氛围雅致，学员们凝神静气，提笔临摹，在横竖撇捺间品味汉字风骨，与笔墨丹青中感悟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与深厚底蕴。此次书法工艺培训课授课时间为

0: 每周二、周四晚间，共计十节课程。课程特邀本土资深书法爱好者、丽水市书法家协会会员、兼省市县三级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叶友仁老师倾情授课。其常年专攻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多字体教学，授课细致易懂，广受学员认可与好评。参加课程的职工们纷纷表示，工会开设的公益书法班既丰富了业余文化生活，也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华汉墨文化的独特魅力，受益匪浅。下一步，县总工会将持续聚焦职工精神文化需求，常态化开展各类文体公益活动，不断拓宽服务阵地，丰富活动内容，以文化润人心，聚合力，切实增强广大职工的幸福感与归属感。见习记者叶森苗报道。
1: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凡人善举暖人心，云和这位店主用行动传递温情。

0: 张哈，在这个解放街这里扫地扫了比较多年了的，他就是两夫妻是防卫扫地，在这里做点微薄的那个工资，然后那个阿姨好像也是比较体弱多病的，也是小小个的，就是把这份善意传递嘛，也希望就是有能力的人能帮助弱势群体呢。
1: 那些夏天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节目最后，一起到赤石乡赤石村去欣赏一下那里的美丽风景。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些都不过分，但他们不会动手砸了自己的储蓄罐儿。
1: 您这句话的意思是？
0: 苏建仁最近上蹿下跳的，谁知道他得罪了谁呢？手里握着谁的命脉？
1: 行，谢谢夏姐，改天还得专门请您吃顿饭呢。恒汇现在发展的这么好，我们行里也赚了不少钱，幸亏当时您劝我说千万别抽贷，还得把他们包装起来。您当初借给他们了2000万，应该也赚了不少吧。
0: 我现在已经不做企业投融资，改做私募了，牛市要来喽。
1: 哦，您真的是要当游资大佬吧？
0: 到时候找你帮忙，你可不要板着脸给我打官腔才好呢。那我还有事忙，不送你了。
2: 二总好，你们
3: 他这人怎么这样？我真再也不能相信他。
1: 不是小慧，你先别着急啊，然后你也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事情跟你妈吵架，万一到时候阿姨也着急，这后果就不太好了，对吧？我们这个时候就应该想想该怎么去好好的劝导一下他。
3: 对，我想。

0: 个好办法吧，跟他说说。哎，谢谢你啊，你跟我说这些。
1: 哎，小慧，你还有个事儿，我想跟你说一下，就是你能不能不要给阿姨说这个事情是我告诉你，我怕她知道之后，她对我的态度，对。
0: 你还是那么在意我妈对你的态度。

小问，我也不知道你最近过得到底好不好，反正我就是一直挺惦记你的，我很想你，无时无刻。我们能不能试一试，就是坚持各自的价值观，然后绝不改变对方的前提之下，好好相处。因为你看啊，我们两个人好不容易都进了金陵城，然后又分开了，就越是在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我越是觉得我不想失去你。我们和好吧。

0: 现在脑子也挺乱的，我觉得再给我点时间考虑一下可以吗？
1: 好，不着急，不着急。
2: 里面请。小心台阶。
3: 哎，好。哎，我问一下，
2: 对，
3: 你们这个包房最低消费多少钱？
2: 您是王总的客人，没有最低消费。
4: 啊！哎呦，老苗，
3: 谢谢。
4: 哎，哎呦，来，谢谢，谢谢。多久没见着了啊？
3: 没变样，
4: 是没变样。行，
5: 你这你也太难约了。
4: 来，
3: 不是你胆儿太大了啊！我这出差期间跟你吃饭，我有点为难了。
5: 不，没别的意思啊，今天找你来啊，就是叙叙旧。
3: 是，
5: 来，就我这会客。
3: 不，你听我，
5: 不
3: 坐，你听，你坐，哎呦，你就
5: 坐，嘿，好，坐坐坐坐坐坐。哎呀，你说。咱们当年在大学相声社里头那可是搭档啊。
3: 是，
5: 你是逗哏的，我是捧哏的，
3: 对，
5: 天天腻在一起啊。今天呢你别有那么大戒心啊，你看到没有，我这菜一个都没点呢，就是怕你多心。
3: 我就怕进来你点了一桌菜。
5: 对、啊、这样是吃青菜萝卜还是豆腐你来决定啊。走，还有酒啊，我从家里抱了一箱啤酒啊。嗨，怎么样，没问题吧？
3: 那就点三四个小菜，就点啤酒，清清爽爽，问题不大。哎，
5: 好嘞。服务员点菜。
3: 今儿我请您吃饭。
5: 哎，不，我请您吃饭。
3: 不，上礼拜您请了我，今儿我请。哎，
5: 那好，那您打算请我吃什么呢？
3: 嘿，我给您上蒸羊羔。嘿，
5: 我喜欢吃。
3: 爱吃吧？
5: 爱吃。
3: 够了。
5: 嘿，咱们俩吃不够
3: 啊。不够啊。
5: 不够。
3: 那就再上蒸熊掌、蒸鹿尾。
5: 最好
3: 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它是叫喊过去。
4: 不行，脑子不行，废了，
5: 根本给忘了。
3: 卤煮卤鸭什么叫酱鸡腊肉？
5: 对，
3: 酱鸡腊肉。是，不行，你捧哏捧得好。哎，
5: 还是来，
3: 还是好。
5: 哎呀，哎。老苗啊，其实我今天啊还有正事想跟你说呢。
3: 说，

0: 老周，还记得吗？
1: 老周，什么话剧社的？
0: 那是什么话剧社的？银行的，杭州分行的周科长。
1: 记得，我办的。
0: 我呢，来杭州比较晚，我跟他没什么交集。他的那些事儿啊，是别人传给我的。
1: 也是就是从那件事开始嘛，大家说我铁石心肠。
0: 哎，不，你那不叫铁石心肠啊，你那叫照章办事。你不过就是坚持把他撸了半级嘛。按理说，他自己想不开那是他自己的事儿，可谁能想到，他还有严重的抑郁症呢？
1: 是，真的不知道。印象里挺本分的一个人，口碑也不错。59岁，因为什么就差一年就退休了。我当时呢，我闪过一个念头，就放他一马。但是分行这点我要说，就是分行呢，极力的就是要维护他，态度很强硬，一下就把我那个轴劲给勾起来了。我就不行，办，必须得办。那就是这么回事。但是事后多多少少有点后悔，因为没有想让事情往这个方向发展。人呢，就是行得正，不一定能站得直。哎，
0: 这话说得好啊！来，哎呀，做人不容易。
1: 怎么说起他来了？什么事儿来着？啊，
0: 是这样的啊，老周的儿子啊，今年毕业啊，找了家单位。可这家单位啊，政审特别严格。他们说，老周当初是畏罪自杀，不让他进。这孩子就带着老周媳妇儿找到我，他跟我说，想让我找你帮忙出一个书面证明，就是说明一下，老周当时犯的错误不是很严重，就是一个小违规而已。你看。
1: 写，这肯定得写啊！明天早上我写完了，盖完章给。这孩子如果找工作上需要有我帮忙的地方，你告诉我，啊！
0: 谢谢。我先替老周一家谢谢你。

0: 95年的，铁盖茅台，这不是要搞死我吗？
1: 不行，
2: 你别急，你听我说啊，这老周的儿子啊是95年生的，这瓶酒就是老周生儿子时候给存下的，前两天他们找到我，老周媳妇儿拿着这瓶酒跟我说，为了孩子，一定要好好感谢感谢你，哎，只存一瓶啊。你说你不喝的话，我回去没法跟老周媳妇交代啊。

0: 喝了，行，我陪着。敬老总，你好，帮您撤一下空盘。哎，哎，老苗，我听别人说你跟赵辉之间有点矛盾。
1: 不，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啊。那个，我也不知道真假，我就是觉得，你们哥俩应该是一辈子的好兄弟，是不是？啊啊！哎，来，
2: 好好喝酒，别当和事佬。

0: 兄弟啊，有的时候就是用来两面三刀的。
1: 三刀六个洞，不管了，喝酒。
0: 六个洞它是血泼泼，我是不愿意跟你说里面这个细节。但是我做审计的，我就一句话，我能害赵辉吗？
1: 那不能。
0: 他什么位置？能犯一点错吗？他犯一点错，那是什么样的概念？你有一点点错误，全完。
1: 是，
0: 对不对？
1: 没错。
0: 为什么呢？那我就不明白了。现在外面传的风言风语的，说我们两个人怎么撕破脸了？还有人说是为了利益，我要什么利益了？
1: 不着急，不着急，来。
0: 我华尔街放弃了。
1: 咱喝酒啊，不提这个。
0: 你提的吗？我不想提这事儿啊。
1: 那是我多嘴了。来，我认罚。
0: 跟你说，兄弟，有的时候还不如这年份酒呢。年份酒越喝越香，兄弟，有时候我就觉得怎么就越做越没味儿了。你说我说的那些事儿有错吗？你也大概你也能了解我，我基本上对兄弟们是没有私心的吧？
1: 那没话说呀。
2: 行，走了啊。哎，磊哥，
3: 赵德啊，去滨江支行。
2: 现在
3: 总行批复了针对滨江支行的贷款业务进行抽查审计，持续关注贷款风险的前期情况。
2: 那苗主任呢？
3: 他亲自带队。
4: 尤其是龙兴这个案子，还希望对公业务部的同志们能为我们提供相关的所有的材料。我们希望是在今天下班前吧，能拿到所有的文件，一张纸也不能少啊。感谢。
5: 好，对公部的同事一定会全力配合。
4: 感谢。
6: 没有什么特别。
7: 警察，
8: 警察，
7: 警察在位。
6: 那个路口好像是出什么动静。
9: 出事了吗？
6: 跟你没有关系。
9: 昨天出事了，出事了。刚才是面目全非。
10: 走啊，赵航。那警察又干嘛来了？
11: 是为苏建仁车祸的事儿。
9: 早上就走。
3: 主任，哎，对公部拿出来的资料残缺不全，借口说近期还没有归档，说要晚点才能给我们。
12: 阿龙怎么说？
3: 我都没有见到他本人。
10: 嗯？哎，这个有意思啊，有点意思。

0: 我就少到这些。你管资料的老于今天请假了，他徒弟是个新人，什么都不懂。要不然你明天辛苦再来一趟。
1: 主任，您先别着急。我找人联系一下老于吧。哎，
0: 我估计特别正常。那我说申请的时候，
2: 那我先走了。
3: 王老师有没有跟你说过，面对审计人员的时候应该怎么做？
0: 说过。
3: 给那个管资料的老于打个电话，就说你们部里有急事找他，不管他人在哪儿，请他马上回来。
0: 好。
1: 走。
0: 少个通知我啊。
3: 好嘞。
0: 哎，老于，现在需要你马上回来一趟。

0: 主任，有点眉目了。龙兴这11亿的贷款呢，抵押物价值偏差大约60%，又不按账期、超额放款等一系列问题，我都写在这儿，你看一下。
1: 行，审计报告什么时候出？
0: 一周吧。
2: 3天。
0: 啊啊！天哪！主任，我们倒是还能再坚持一下。主要是第三方那边的，我们也催不动啊。
2: 你催不动，我来催嘛。必须在他们还上这11亿之前，把审计报告交上去。
1: 他们的钱都挪去买地了，怎么可能还上？
2: 有什么不可能？你先搞清楚，我们再跟谁作战。我要是他们，我就会防备着有今天。拯救计划大概率也是早有布局。

0: 都醒醒，下班。东阳公司的寿限已经过会了，他们申请加急付款，我们最快需要多长时间放？
1: 赵航，您放心，一周之内放款。
2: 一周不行，三天。
1: 3天可有些难度啊！
0: 这是一家优质公司，我们需要维护，特事特办吧。
1: 明白，我一定尽力。

0: 哎，赵叔，放心吧，财务已经把所有的资料都备齐了。嗯，好。
1: 底下当评估报告。
2: 厉害呀，主任！那我们这边
0: 两天，
2: 两天。
1: 不行，明天下午顾行会来分行开个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明天中饭之前必须交到我手里。无论如何，无论如何。
2: 明白。
3: 我也明白，
4: 我也明白，
5: 更还有我，
6: 还有我，
5: 我
6: 都明白。
0: 那加上我，我也明白。
1: 干什么呢？拿嘴写啊？要不要拜把子？
7: 没事，枪掉了。

0: 行，那我等着呢。大头，
1: 哎呀，这么多人，特别多。来，这，
0: 大头，往哪儿去呀？坐这儿。来，啊，不不不，你们进贡宴，这不合适。再说我昨晚一宿没睡，我现在特别……好了好了，你不用多说，来，不管怎么样啊，你必须坐这儿，这一路走来啊，要不是你和赵行长大力支持和鼓励，我们公司哪有今天？对不对？行行，哎，对了，来，走，大头。另外啊，赵行的意思，点名特别提醒。 这次活动一定要把你叫来，你先坐着啊，我去接赵行。坐啥？哎，这边请。哎，夏老师，赵行长到了。哦，来，赵行长，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哎，赵行长，来，这边请，这边请。
2: 中介，我别坐这儿啊，我坐这儿就行。你们坐，你们坐。
3: 哎，
2: 嗯，尽快的把上个会议的记录啊整理出来。
3: 好的，没问题，国华。
2: 哎，国华，
3: 你，
2: 哎呀，老车，我还有会呢，
3: 我占用10分钟时间。
2: 等这个会结束吧，啊，好，都来了，来坐，嗯，好。

0: 是等着我被拿下的消息吗？
1: 我在看什么时候正式开始。
0: 你是觉得我有问题？
1: 对。
0: 你查到了吗？
1: 我们审计人员只看证据。
2: 大家好，欢迎各位的光临。大家都知道，今天是我们恒汇公司获得本年度科技之星称号的庆功宴。但是同时呢，
0: 恒汇科技公司的初创阶段
2: IPO 上市的动员大会
0: 是你跟我一起经历的。
3: 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时刻，我感到无比的荣幸。
0: 当时你还不是审计人员。
3: 当我还和兄弟们挤在一起，
0: 当时就是因为你的热情执着，才让我决定跟你一起帮助恒汇科技起死回生。这是你撒下的一粒种子。你看现在
2: 在这里，我想特别感谢。
0: 我记得好像你还跟我说过，你希望能成为像我这样的银行人，高大威武。所以中间我去找过你，希望你能回来，来跟我一起见证更多像恒汇科技这样的公司，看到他们开花结果。
2: 感谢赵行长以及他身边优秀的团队，
0: 而不是浪费你的天分。
2: 下面有请申茂行赵辉行长上台致辞。
4: 尊敬的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地参与了恒汇科技的成长，
5: 一路走来，
0: 这是互相成就。啊，最后呢，预祝恒汇科技公司能够取得更大的发展。以后如果需要我们，啊，只要符合规定，我们一定不遗余力。啊。为了上海高科技园区的建设，添砖加瓦。

看什么呢？

0: 听说了？
1: 听说了。
2: 好，现在先请大家观看我们恒贵
0: 觉得还有问题
2: 最新产品概念视频。
0: 即使我有问题，也不会让你们觉得我有问题。像恒贵科技这样的公司，在你没来银行之前，我都不记得我做了多少步了。看着他们辉煌长大，也是我骄傲的一部分。所以，你们只管放马过来搞我，我是不会停下来的。唐无忌，我告诉你，我不光不会停下来，我还要做更大的事情。至于你吧，我可以抬举你，也可以不抬举你。你可以选择共同奔赴，也可以选择背道而驰。
3: 今天的庆功会圆满结束，感谢各位宾客的到来。此次庆功会，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茶点，请各位移步大厅，尽情享用。
4: 你去先安排一下啊。好。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

0: 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1: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2: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今天看了。
1: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3: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4: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老车，你知道不知道你最近的举动
1: 给我们分行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0: 是，你铁面无私，大家都很尊敬你，但是你别忘了，审计工作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啊，不是来给自己找麻烦的。现在全国各地的分行都已经听到风声了，眼睛都往这边斜呢啊，人人都知道
1: 你和赵辉现在关系不和。
0: 要是赵辉真有什么事儿的话，那也就算了，可是偏偏人家天天在河边走，一双鞋愣是滴水不沾，那就没办法了。
2: 一起发财。
3: 哎，主任，顾航是不是骂你了？
2: 合作共赢。
4: 嗯，有什么思路？
5: 思路，我是觉得
6: 他们会不会又挖我们行的墙角了？
4: 如果是你，走到现在这一步，还敢不敢再找申猫借钱？
6: 可11亿确实不是个小数目。以龙兴甚至现在整个俊龙集团的枯竭的这个流动性来看，
5: 我觉得找其他的金融机构难度太大，
6: 他们不会舍近求远的。
7: 但是申茂在全市有太多支行了，
4: 这个墙角窟窿不太好找。
6: 我来试试吧。
4: 你试试。啊，还有，你跟着我这么折腾不一定会赢，也许会失去更多的机会。回去睡一觉，睡醒了再做。

0: 进来，姐，
1: 小慧，
0: 找我。
1: 嗯，这是我刚改好的华明三号产品计划书，尽快交到申茂行。
0: 不是6亿吗？怎么变15亿了？
1: 只管按照我的吩咐去做。
0: 行。
1: 俊龙很快会面临资金短缺，吴小飞会到处筹钱。近期有一个金融业论坛，我准备以主办方的名义给他发个邀请函。你的任务就是让他知道我们手里有现金。
0: 好。姐，你怎么突然对赵辉这么有把握了？
1: 小辉啊，我在公司的模拟操作盘上看到你的盘感很好，成绩单不错，继续加油。
0: 你想让我操盘？
1: 当然了，在私募基金能够上场才是核心能力。再说我们那么辛苦筹来的资金，我可不想交给别人。
0: 放心吧，这2年全靠姐的提携，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1: 我让公司证券部的明星基金经理给你当老师，去吧。
0: 嗯，走了。

0: 我手里边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无限龙兴会召回他们。龙兴十几个亿的工程贷款，他们也私自挪用了。
1: 恭喜高升啊！
2: 恭喜！
1: 啊！
3: 人事部的通知，你被总部调去授信审批部做业务审核。总行要人的时候，我们还没来得及上报名单呢，这个调令就直接下来了。估计啊，是行里边哪个领导直接推荐了你。嗯，
1: 哎，就这种差事，那可是相当于出去镀金啊，去个一年半载，回来准能升一个。小子运气真好，我眼红死。请吃饭。
4: 就是
1: 夏先生，吃什么快，
4: 我吃火锅。
1: 火锅
4: 成泥
1: 火锅，那行，就火锅吧，定了啊。
4: 火锅
1: 了。
5: 这怎么从6亿变成15亿了？
6: 他们增加了底层资产优质的项目。我说了，盛源基金之前不在我们行的白名单里，而且这么高的金额之前也没先例。但是那个叫田小慧的执意让我把这个转交给您，还希望约您的时间。
5: 不用理他。行，我知道了。
6: 好，那我先出去了。
5: 进来。
7: 赵航，刘航找您。
8: 赵航，向您汇报个事啊。
5: 你有什么事吗？
9: 赵行长，关于华明三号的基金产品，我想跟您当面聊一聊。
5: 这个基金产品的负责人是我们行的陈娇经理。
9: 听说老苏的案子还没有结束，我跟他也挺熟的，手里有点东西想给您看看。
5: 好，那我看看时间吧。
9: 好，我等您消息。
5: 你什么事儿？

0: 您先看一下这份报告。
1: 辣椒炒鸡蛋，哎呀，我在楼道就闻见香味了啊！可以可以可以。谁过生日啊？你也不是今天啊？啊？
2: 别管了，你先坐。
1: 快说。
2: 咱们大学的时候最高的庆祝就是买一小块黑森林蛋糕，
3: 你还记得吗？
1: 我当然记得。
2: 我今天整了一个8寸的，
3: 300多块钱不打折。
1: 股票涨了是不是？涨多少？
2: 什么股票涨？你小子挺能藏事儿啊。啊，别装了，我都知道了，调了总部了是不是？
4: 行啊，
5: 短短时间连升3级，
4: 名扬申茂，直冲行长啊。你来干一个。
1: 我把名额给别人了。
2: 什么意思？为什么？
1: 不为什么，就是手里现在还有些事情没干完。
2: 你疯了？脑子瓦特了？总部你都不去，你想干什么？啊？哦，就想留在审计部查我们，是吧？吴姐，你别忘了，你也是咱滨江支行出去的，你到底站哪边？
1: 我当然站审计那边。
2: 赵航对你不好吗？吴姐，要不是他，你现在还在营业大厅当柜员，是不是？你不能整天跟着苗车屁股后边整我们，他没给你什么好处。
1: 赵航是对我很好，苗主任也确实没给我什么好处，但是他有信仰，你明白吗？
2: 吴静，我真服了你了。咱不能老是唱高调，咱得接地气啊，得挣钱啊，吴姐。
1: 来，庆祝你，也不能说庆祝吧，祝你挣大钱。
2: 笑得出来，不理解。

0: 还不睡？
1: 睡不着。
0: 干嘛呢？
1: 挣外快。
2: 蒋瑞，蒋瑞，咱们是不是有个学长叫马晓东的？他现在在鸿恩银行上班啊？
3: 对，我老乡。
2: 你老乡啊？你有他微信吗？
3: 干嘛？
2: 没事，就我表弟大学毕业找工作嘛，咱们银行门槛太高了，想着问问鸿恩银行那边的就业情况。
0: 我找找。
2: 行，那你推我。
0: 还不睡啊？上厕所就睡。

0: 辛苦你了啊，早点睡吧。
1: 头记还在追查龙兴的贷款是怎么还上的，我看了他的电脑，已经查到东阳了。我分析，可能是因为这个，才没去总部的。
2: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应该的。 你去哪儿？我送你。
0: 哦，不用，不用，那我走了。

0: 小辉啊，这块地本来是我拿下来的，原本呢是打算做一个文创园区，你看这儿啊，可是后来是因为资金不到位，
1: 否则的话这个地方可能就做成了一个全市地标性的建筑。
2: 大哥，还是你有雄心壮志啊。
0: 啊，小辉，龙兴的贷款都已经还上了啊，合规的。
2: 大哥，我今天找你就想说这个事儿，原本是合规的啊，但现在审计一旦要确定龙兴那11亿的还款来源是东源公司刚刚贷的钱，就会证明我们是用一个窟窿堵另外一个窟窿。
0: 那又怎么了，小辉？房地产商欠银行的钱，欠1年半载的，那是有过的事儿啊，怎么就到了我们这儿就？
2: 大哥，不管是龙兴还是东源，这些贷款都是我签的字，您不该用龙兴的钱去拿地，这是违规的。
0: 哎呀，这个地现在已经拿了，有什么办法呢？是不是苗彻和陶无忌查到这儿了？
2: 当然了，陶无忌已经查到东源公司了，最多1周时间会全部查出来，到那个时候就你要想办法筹出5亿放到东源的账上，这样才能平安过渡。
0: 小辉啊，5亿，我拿了那块地，我还想拜托你帮我弄5亿的工程贷款呢。
2: 大哥，现在最关键的是要堵上东源这个窟窿，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0: 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要不等他们查到了再说吧。
2: 大哥，那压力就在我一个人身上。
0: 小辉，大哥，这个事儿真的是帮不上忙了。兄弟，可能这个压力啊，你得一个人扛着了。哎，苗彻和陶无忌这俩小子，你真的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0: 法，你说咱费那么大代价才把他扶上马，统共去弄出隆兴那11亿来，而是就这么被审计拿下，那咱不亏大了？
1: 说你赵叔搞不定那个苗彻，鬼才信。他要的是四面镜八面光，把压力推给我们。今天跟他说了工程上的困难，他的态度很明确，不肯帮忙，这还得靠我们自己啊。
2: 那现在能动的心思也就只有南庆建材那10%的股权了。
1: 股票进展涨了没有？
0: 没有。

0: 那个10%的股权啊，说起来是市值5亿，但是股票现在这半死不活的样子，你卖不掉，套不了现。如果拿到银行质押的话，3亿人家都不给。
1: 您就甭担心了吧，资本市场上有的是办法，我去想辙。
0: 哎，小飞，找来的钱不要都还给你双叔，先填那个工程上的窟窿啊。哎，谁
2: 陈总，哎，打扰二位了，久仰二位大名了。嗯，我是你们基金的田小慧，我给您我的名片，咱们有机会一块合作呗。
3: 哎，好，
2: 谢谢二位，谢谢，那可没出息，打扰了。
4: 怎么了？死了？
1: 孩子们爱吃甜食，刚才就看见你了，没来得及打招呼。
2: 小吴总，这个不是金融论坛吗？你怎么来了？
1: 金融和房地产嘛，本来就是谁也离不开谁的。你呢？现在在哪儿高就啊？
2: 我就在一个小公司，不值一提的。
1: 还记仇呢？
2: 没有，我哪敢啊？只不过我现在也算是新手嘛。我们公司是做基金的，哎，要不我介绍一下我们的王总监跟您认识吧。王姐，打扰了，
5: 你们聊。
6: 这位是
2: 啊，这是骏龙集团的小吴总。
6: 骏龙集团，
1: 你好，
6: 吴总，你说的就是去年把松江那块地拍下来的骏龙集团？
2: 对，这是我们盛源基金的王总监。
1: 哦，
6: 你好，
1: 小飞，
6: 我的名片。
1: 哎，没想到你还能记得我们。
6: 当然记得，你们去年把那块地拍下来，简直做得太漂亮。
1: 嗨，

0: 下周有一个泉州的游泳比赛，你能来吗？
1: 哎呀，真棒，闺女。我这次是去不了了，那个爸爸最近在查几个坏人，下回。
0: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你什么时候能来美国呀？我跟我妈都想死你了，我们分开这么长时间，这个家会散的。
1: 不会啊，爸爸向你保证，一定不会散的。但是你说的这个事儿呢，爸爸严肃的考虑，认真的考虑。
0: 嗯，那好吧，我先挂了，我们在这里等你。
1: 嗯，再见。哎，亲一下。

0: 主任，怎么不走啊？您这会儿有空吗？耽误您一点时间。几周前，滨江支行给一家叫东源的地产公司授信了一共19亿的贷款，其中第一次金额拿到了11亿，项目施工方为西康建筑。
1: 这两个公司，它在表面上看起来完全没有任何关联，但是我查了一下，他们两个公司的同。

0: 通讯地址和俊龙集团另一家子公司的地址极为相似，只是色号不同。我怀疑吧，这两家公司很可能受控于俊龙集团。
1: 哎，对，
2: 继续。
0: 东源地产呢，以工程款的名义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康建筑，西康建筑又把这笔钱存到了宏恩银行的一个账户。
2: 你怎么能查宏恩银行？
1: 我是有一个同学在宏恩银行上班，我软磨硬泡，最后才在不违规的情况下确认了这一点。
0: 我继续。
1: 好，
0: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线索分析呢，现在这笔钱又转到了俊龙的美盛银行的账户里，俊龙从美盛银行呢又转出了11亿给到了俊龙的龙兴公司，然后呢龙兴公司又把11亿转到了咱们的滨江支行用于偿还欠款，这笔钱很可能是东元那19个亿里边的11个亿，
1: 其实就是在倒账走这一圈，
2: 是个体力活儿，绕来绕去的，就是为了规避贷后审查呗。但是银行里头要是没有个高人指点的，又容易把自己给绕进去。
1: 绕啊，确实。那主任现在怎么说啊？
2: 再熬个通宵吧。

0: 喂，史哥，我蒋瑞。
1: 哎，蒋瑞，怎么了？
0: 问你个事儿。
1: 啊，你说。
0: 陶无忌是不是前两天找你了？
1: 对啊，他还请我吃了一顿饭呢。
0: 那他表弟的工作找得怎么样了？
1: 什么表弟？哦，你是说他表弟工作的事吧？我给办妥了哈。
0: 啊，行，办妥了就行。没什么，随便问问。改天一块吃饭啊！
1: 哎，好，拜拜。

0: 喂，赵华，是我，蒋瑞。头记不仅发现了东源、西康这两家公司跟君龙集团的关系，还查到了鸿门银行。你得赶紧想办法了。
1: 好，我知道了。

0: 哎，赵叔，啊，是这样，那天我爸跟您见完面回来啊，心脏就特别不舒服，然后他去看医生，医生跟他说建议他上山疗养啊，
1: 所以他这会儿应该在山上呢，哪儿信号特别不好。
2: 那五个亿怎么样了？你们想办法了吗？
0: 啊，对，我们一直在想办法筹那五个亿，而且现在已经有门路了，但是这事儿无论如何。

爸，你怎么还不睡啊？啊，我不困。怎么了？爸，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没有啊，怎么了？昨晚有人给我打电话了。谁呀？ 周琳阿姨，祝贺我的花儿入选决赛。哦，爸，你们是不是偷偷和好了呀？是不是啊？被我说对了吧？这周末你想让周琳阿姨带着他们家那个小弟弟轩轩来咱们家吃饭吗？好啊，那太好了。啊，这样等我以后出国上学了，你也有个伴儿，真好。

0: 大功告成。
1: 发出去了？
0: 嗯，发出去。
1: 没发给赵航吧？
0: 去哪儿？
1: 去个该去的地方。
0: 去个该去的地方。

0: 学毕业的时候，大家都跟着出去喝酒啊玩儿啊，我们四个就说那就再泡一次澡吧，一边泡一边聊，就聊了，哎呀，聊事业、人生、家庭，各种畅想。二十多岁
1: 就感觉这世界吧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0: 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他心里爱。
1: 要去总行不蛮好吗？为什么不去？
2: 等这个案子查完了再说吧。
3: 哼，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0: 你好。
1: 正好，
0: 沈静，
1: 请坐。
0: 你跟谢志远结婚的时候，我去参加婚礼了，你还记得吗？
1: 是吗？20多年前了。
0: 嗯。
1: 我记得好像你们那个时候，同学们坐在一桌是吧？
0: 嗯，对对对。
1: 你要说具体的吧，还真是没什么印象了。
0: 时间太长了，另外这么多年也没有交集。
1: 是，但是我没少听老谢提起过你。
0: 哦。
1: 来，赵航，看看想吃点什么，咱边吃边聊。
0: 谢太太今天找我见面，不应该是吃饭吧？
1: 叫我沈静就好。
0: 嗯。
1: 赵行长很忙，那我呢，就开门见山了。
0: 好，你说。
1: 听说警察还在调查苏建仁的死因，我这儿有一段录音，给您听听。
2: 我手里边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吴显龙行贿赵辉贪污，龙行十几个亿的工程贷款，他们也私自挪用了。
3: 你这个消息是从哪儿听来的？
2: 这可不是听来的，是这么回事。我在赵辉的车上安了摄像头，然而现在被他们发现了，已经拆掉了。但是晚了，我有40分钟的证据，都是他们经过手。

0: 是为了谢志远找我报复吗？
1: 当然不是。老谢当初要挟你，我是非常反对的。我认为赵行长是一个非常稳重、守规矩、有边界的人，应该以一种更交心、更为对方着想的方式。老谢呢，太心急了，他进去了，不远。你放心，我不会迁怒于你的。
0: 好，既然你这么直接，那我也直接一些。如果我答应了，那你怎么保证删除这些东西呢？
1: 我当然会当着你的面全部删掉。今天我既然没有把这个东西交给警察，我选择跟你合作，其实我也就说不清了。我没什么别的目的，就是想赚钱养家。
0: 好，明白，我会通知陈经理，明天就报代销委员会审批。我那一票我会同意。
1: 谢谢赵行长。
0: 那还吃饭吗？
1: 咱们该吃吃啊。
0: 话都说完了，我就不吃了啊。谢太太，你慢用，告辞了。
1: 赵行慢走。
0: 好。

0: 好，没事，哎，晚上。
1: 哎，主任，出去啊？
2: 纪委邢主任让我过去的。
3: 是审计报告有什么消息了吗？
2: 不知道，没说，应该是吧。
1: 行，哎，那茶我给你放桌上。
2: 好，我回来喝。
1: 哎。

0: 这么美好的夜晚被套路了。
1: 你在说什么？啊，
0: 所以今天是关于我的审查是吧？
2: 小辉啊，嗯，你当了分行的行长之后，所有的成绩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啊，成绩越大越是要接受方方面面的考验啊，要负重前行，白人才能成精嘛，对不对？有什么呀，清者自清嘛，是不是啊？
1: 95年的铁杆茅台市场价为8000元，和杭州备审行负责人在一起，你也敢喝？
0: 哦，明白了，明白了，可以，这事儿不错。
1: 你笑什么？嗯，
0: 没事，我见了朋友，一时大意了。行，处分、撤职还是调走，我都认。但是我有两句话要说。
1: 你说。
0: 银行经营，第一大要务是风险管理，绝对不能让某些人把银行作为私人的小金库玩弄于股掌之间。其次，我前两天交上去一份审计报告，请邢主任转达总行的领导，务必认真对待。没了。
1: 我会的，行里不会放过任何违规行为，你请回吧。
0: 这照片我能留着吗？啊，算了。

0: 两面三刀，
1: 三刀六洞，好手段。
2: 离开了审计这个岗位，说不定你会飞得更高。
1: 你要用这种招吧，就说明你慌了，慌的底裤都没了。

0: 你能无罪释放，小青也功不可没。嗯，他四处奔走，发动上海各地人士联名向工董局请愿，呼吁对你宽大处理，这样压力就甩给了工董局，也给了范逸婷。范逸婷放了你，自然也就保住了自己和工董局的脸面。
1: 还有说事儿，傻丫头终于干一回靠谱的事儿了。
0: 人都会长大的，
1: 但是他做的事情远比你看到的多得多。如果他再幸运一点，就轮不到我和裴如海对陆遥祥下手了。他化妆成了宴会的服务员，趁着电影散场黑灯的时候直接对陆遥祥开了两枪，如果陆遥祥不是因为身上有钢板保护，早就一命呜呼了。
0: 他哪来的手枪？
1: 我也不知道，八成是他那个无法无天的范大小姐朋友吧。
0: 这个小丫头心还是挺细的，也许在放电影的时候对陆遥祥下手，和你们复兴社不谋而合。
1: 巡捕房早就有结论了，他是中国贞德，当代木兰。

马先生，你是我们的大英雄，上海各界市民向龚总局请愿释放你，请问您对此有什么感想？可以接受一下我们的采访吗？

0: 我向你道歉，
1: 那把枪被巡捕房扣下了。扣就扣呗，反正那把枪又不是我的。不是就好。
0: 我向你道歉，是因为我一直误会你是一个没正形的洋买办，我现在才知道，你是一个玩世不恭的真英雄。其实这个世界上，英雄有两种。
1: 一种是大家知道的，一种是大家不知道的。在我开枪刺杀陆有祥之前，有人朝陆有祥开了两枪，虽然他没有成功，但是他的行为已经是英雄的行为了。
0: 你真是这么想的？
1: 幸亏捡到枪的那个人不是你，你又不懂开枪，不然天知道会捅出什么篓子来。
0: 倒也是。
1: 坐。
0: 好。
1: 其实我要谢谢你，我听说了，你联合了上海各界人士，向工董局请愿释放我。
0: 你被无罪释放，跟我们联名请愿没有关系。
1: 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看似无关，其实有关。看似有关，其实又无关。就像陆有祥不是我杀的，但是大家都把我当成英雄。虽然工董局释放我不是因为你的请愿书，但是我还是要感谢你的救命之恩。
0: 你们商人说话都这么绕啊？
1: 所以这束花我要送给你，谢谢你。

0: 调你们来传达一下南京发来的两道密令。第一道令，委任令。你们尊姓的裴若海先生就要去南京了。裴先生本就是上峰接调过来训练你们的，现在你们成才毕业了，他也该功成身退了。大家恭喜裴先生高升要职。第二道令，调查令。南京总部下令，由复兴社上海站成立专案组，调查余独行、私通汪精卫、策划陆有祥接收政治现金一案。余独行即刻停职接受调查，他副局长的位子暂由侦缉处处长唐贤平担任，本人担任专案组组长。裴先生负责协同督查，待本案全部查明之后，他便前往南京赴任，同时汇报本案的调查情况。马天墨
1: 到。
0: 本案的具体调查由你操办。
2: 是。

0: 为什么让你来调查余都醒明白吗？余都醒是钱平的义父，您不想让他为难？
1: 还有吗？余都醒多年来身居要职，又私贩鸦片，家底丰厚，让你来主查可以多捞一些油水。
0: 明白。
1: 更重要的是，南京方面恨透了万青梅，他在党内的嫡系肯定要被通通清洗，那些被抓住把柄的更是死路一条。 所以余都醒的案子还没有审，就已经定性定案了。反过来，谁要是把他查出来，自然就是大功一件。天墨，此路事件让你当了无名英雄，是委屈的。沈余一案是对你的一点补偿。

0: 复兴少年兵已经起了杀心，只要我顺水推舟接力打力，于都行就必死无疑。你能保住于都行吗？什么？现在有个锄奸的机会，可以利用敌人的手，于都行的手。蒋介石和汪精卫真刀实枪的干了这么久，人力物力损失都很大。 现在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正好给他们创造了一个台阶，重新分配国民党内的权力。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于都行作为汪精卫的心腹，不但不会继续被追究，甚至还因祸得福，重新重用。
1: 所以我要制造机会，让于都行恨上裴如海。
0: 通透。
1: 明白。

0: 站长让我做这次调查组的组长，希望了解一些情况，还希望于局长多多配合。
1: 看来你也是复兴社的。真是不简单呀，我之前还在想说你怎么会不是呢？怎么可能不是呢？那你告诉我，究竟是你杀害的陆有祥还是裴如海？
2: 是你还是裴如海？
3: 今天是我们问你，不是你问我们。
0: 客气点，

坚持住，万一屋里没人呢？人总有出门的时候。

我们家里那人怎么回事啊？我知道，出去买菜了，还是回朋友去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把门修好了，就在这守株待兔。女人、小孩全都得给我抓回来。然后我现在。

道别吧。

0: 怎么回事？
1: 我今天早上接个电话，说小夫人、小公子有危险，让我赶紧接他们。坐这辆船上浦东。
0: 什么人打的电话？
1: 不知道啊，没说明啊。你说他知道咱地址，我也不敢不信呐。

0: 先回去。
1: 是。
0: 为什么要帮我？
2: 两军交战，各为其主，是男人就应该带杀。我们黄埔出来的，干不了那么下三滥的事儿。
0: 你们侯站长不还是黄埔教官的吗？
2: 这个主意不是站长出的。
0: 那是谁出的？
2: 就别问了。
0: 反正你们复兴社都是黄埔系的，还能有谁啊？不是黄埔的，
2: 刚来到上海的时候跟你打得一片火热，后来复兴社来了就立刻抛弃了你，转而投向了复兴社，到现在他又落井下石。
0: 叛徒，叛徒永远是叛徒。

0: 转移了，
1: 扑了个空，等了半天都没有一个人回来。
0: 这个姓于的老道啊，
2: 于都醒是一个文官，这个官场老油条，吃硬不吃软，他没受过罪。他不是从德国进口了一套最新型的电刑设备吗？

0: 这是哪位的主意？裴如海，这个刑讯室只有他来过。
1: 对，是我。记得当时你在这里给我照过一张照片，不，应该是两张照片。
0: 那你就是公报私仇了，
1: 余局长，咱们是熟人了，找了吧，免得我们麻烦，你也受罪。
0: 就你。裴如海，你给我听好了，今天我教你怎么用这把椅子。电椅的意义在于给人犯的肉体造成最大限度的痛苦，让他生不如死，最终达到精神上的全面崩溃，但又可以控制电量，不至于把人犯电死。这五个按钮，红黄蓝白黑，代表五级电量，从下到上电力依次增强。对于一般的人来说，使用到蓝色便无法承受，放弃抵抗。我说的是一般的人，特殊的情况下可以使用蓝色，一天最多三次，否则人犯的死亡率将高过50%。怎么样？试试吧，看看哪一集我能向你认怂。
1: 余局长，不吝赐教，请坐。

于局长，想着了吗？

0: 贤平把办公室给您一直留着呢，而且叮嘱我们说一定要保持原样。
1: 难得呀。
0: 对了，局长，小夫人还有小公子我都已经接回来了，都已经住回家里了，而且医院我也联系好了。您看您这身负重伤，肯定要住院休养休养。
1: 父亲涉误杀陆有祥一案，南京方面极为重视，要我在三天之内调查清楚，上报总部。

0: 这样，司徒行动所有资料都在这儿。余都醒杀起回马枪，我们今天要倒霉了。
1: 陆有祥的案子不能翻。
0: 陆有祥是替汪精卫政府收取政治现金的，怎么就杀错了呢？你说他收取现金，证据呢？证不证据不重要了。现在校长和汪精卫联合抗日，汪精卫之前的那些烂事，必须全盘否认。这是大势所。

0: 心呐、啊。这说的话多了，这蒙哥汗也信了，于是就说那怎么查查他，用过去那个词儿叫勾考，用现在的话说叫审计。
1: 勾考异常严厉，忽必烈许多所谓违法逃税的事实被查了出来，手下主要官员几乎被一网打尽。哥哥是否已经不再相信自己？忽必烈感到忐忑不安。他决定听从手下幕僚的建议，亲自前往哈拉和林面见蒙哥汗，向兄长认错。
2: 他当时应该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吧，因为他不知道他认错了之后，他的哥哥是否会再信任他。
1: 这次冒险觐见取得了意外的成功。据史书记载，兄弟二人捐起前嫌，彼此张开双臂拥抱了对方。然而忽必烈的权力，特别是兵权，却被大大削弱。直到两年之后，机遇才再次来临。公元1257年，蒙哥汗着手实施消灭南宋的计划，继续在祖宗基业上扩大帝国的版图。忽必烈被委以重任。进攻南宋的军队共分三路，总数10余万人。忽必烈从东侧正面出击鄂州，蒙哥汗亲率大军攻打四川，兀良合台自云南出兵攻入越南，然后经广西北上，以此形成对南宋的包抄。公元1258年2月，蒙哥汗的大军南渡黄河，开始了蒙古政权第一次大规模征服南宋的军事行动。河州钓鱼城，地处嘉陵江、涪江、衢江汇合之处，既是南宋粮食北运补给的重要运输通道，也是蒙古大军挥师南下的必经之路。南宋为扼守此处交通要塞，把依山而建的钓鱼城作为军事防御的前哨。钓鱼城不仅地势险要，而且军事防务固若金汤，蒙古大军只能选择围城。蒙哥大军苦战6个月，一直久攻不下，蒙古军队损失惨重。公元1259年7月21日，蒙古帝国第四位大汗蒙哥在河州钓鱼山下去世，蒙古大军北还。
3: 是蒙哥战士的攻城的前线，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第一个，他缓解了南宋的灭亡时间20多年；第二个，阻止了蒙古军队向非洲的进军；第三个，也遏制了蒙古向整个欧洲扩张的这个浪潮，所以他对世界的中古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蒙哥之死对蒙古帝国无疑是重大损失，但对忽必烈来说却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上位机会。当时忽必烈正在向鄂州进军，蒙哥死讯传来，他采纳了谋士郝敬的计策，一面与南宋宰相贾似道议和，一面迅速撤围北归，进驻燕京。蒙哥死后，脱离家族最小的儿子阿里不哥得到蒙古各派势力的普遍拥护，他以蒙哥合法继承者的身份出现。阿里不哥试图诱使忽必烈回到和林，逼他就范，在名正言顺登上大汗宝座。但忽必烈对弟弟的计谋十分清楚，他不会轻易离开经营多年的漠南大本营冒失北上，双方矛盾日趋激化。公元1260年3月，忽必烈在开平城召开忽里台大会，随即宣布即大汗位，并首次采用汉族王朝的年号中统纪元。史学界一般把1260年当作元朝立国的开始。1个月后，阿里不哥在和林召开忽。

0: 会，宣布自己为蒙古大汗。兄弟俩之间拉开了惨烈争斗的序幕。阿里不哥的支持者是蒙哥朝廷的旧臣及西北各汗国的统治者，而忽必烈的主要盟友是伊利汗国的开创者叙利亚。
1: 其实从开始，阿里不哥的军事力量应该很强，而且那边那些老的蒙古宗王都支持。但是呢，忽必烈的意义在于他刚才我们讲的，一个他有一批人能征惯战、出谋划策的一批人；再一个，他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打仗某种意义上，古代也罢，现在更是这样，是打钱呢。你得有经济，没经济打不上去的。所以，忽必烈后来居上。
2: 忽必烈一个最大优势，他掌握了海地。后来有个记载是很清楚的，当时忽必烈阿里不哥不是在胡林嘛，海拉胡林，海地的粮食送不过去，这胡林就发生饥荒。忽必烈一旦把海地的粮食控制住了，那个胡林行就整个就支持不下去了。
0: 四年之后，争斗终见分晓。走投无路的阿里不哥向哥哥认输，兄弟相见，感慨万分。忽必烈问弟弟：“咱们兄弟间的争斗到底谁对谁错？”阿里不哥回答：“当初是我对，而现在是你对。”失败者受到审讯，阿里不哥作为成吉思汗的子孙得到宽恕。公元1266年，阿里不哥神秘死去。蒙古帝国正式开启了忽必烈时代。蒙古政权在经历多年的征伐之后，统治重心开始南移。忽必烈登上汗位，一改蒙古族传统的生肖纪年法，以中统为年号，中统五年又改元为至元。至元八年，他选周易大灾乾元之意，定国号为大元。大元也就是此前大蒙古国的汉室国号，标志着忽必烈领导下的蒙古政权已向中国王朝发生转变。大元伟业势必继续完成蒙哥汗未尽的事业。忽必烈再次把消灭南宋计划提上日程，他任命阿竺为主帅，采纳南宋降将刘整等人的建议，先使襄阳扶汉入疆，把首先的攻击目标锁定南宋的主要据点襄阳。襄樊即襄阳与樊城，是加汉水而建的两座城池，这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南宋政权在此苦心经营十余年，建立了非常坚固的防线。特别是汉江南岸的襄阳，东北两面以汉江为天堑，西南又有象山为防，城墙高大，护城河宽阔，被称为铁打的襄阳。
3: 因为当时呢，就是蒙元军队进攻南宋的时候，它实际上应该有三条线路。比如第一条线路就是东线，就是直指南宋的都城临安这一块。第二条线路就是通过襄阳南下江安平原，这是东线。第三条实际上就是西线，就是关中盆地进入这个川西，进入四川，这是三条线路。那么这三条线路刚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南北三条的主要通道，所以这个北方的这个军队要进攻南方，它必然需要通过中线这一点，然后就是经过中线这一个，就必须要到达襄阳。
0: 攻打襄阳势必是场硬仗，援军加筑城堡，训练水军，一个个扫清外围据点。忽必烈特意让两名回回工匠制造了一种大型投石机回回炮，这种武器在攻城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后来便被称为襄阳炮。至元十年正月，襄阳城已被围困五年，蒙古军队切断襄樊之间水上联络，同时以回回炮猛攻，樊城陷落。二月，襄阳守将吕文焕投降。 襄阳失守，南宋后门轰然洞开。忽必烈任命伯颜为统帅，率大军沿江而下，兵锋直指南宋都城临安，南宋守军纷纷投降。公元1275年2月，贾似道率宋军与丁家洲阻截元军，大败，元军势如破竹，占领建康、镇江、常州、无锡等地。至元13年，元军攻克临安，谢太后率赵显投降，随即被押送大都，南宋灭亡。南宋遗民开始为宋王朝的覆灭做最后的挣扎。至元13年5月，8岁的义王赵显在福州被拥立为帝，是为端宗。2年后，端宗经病交加而死，弟弟赵昺继位，流亡朝廷，败走崖山。元朝水军很快在崖山海面发起攻击，海战异常惨烈，南宋水军大败，陆秀夫抱着8岁的小皇帝赵昺投海而死，随行11万军民相继跳海殉国，南宋残余势力被彻底消灭。

0: 崖山海战之后，南宋政权另一位重要人物也被押送到元大都，他就是曾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文天祥得到忽必烈的优待，忽必烈让手下大臣反复劝降文天祥，许以高官厚禄。然而文天祥始终不肯归降，反而写下数篇诗作，表达对南宋的一腔忠烈之情。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下则为和月，上则为日星，渔人曰浩然，佩乎塞苍冥，黄露当清夷，寒河土明平，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忽必烈很欣赏文天祥的气节，亲自召见文天祥。忽必烈说，你若是像忠于南宋那样效忠于我，我就让你当中书宰相。文天祥答，我身为宋状元宰相，宋王唯可死不可生。忽必烈又说，你要是不想当宰相，可以为枢密。文天祥这次回答更干脆，一死之外无可为者。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文天祥走向柴市刑场，途中且歌且行，悠然自得。围观的人们阻塞了道路。到达刑场，文天祥临行绝笔，唯有一腔忠烈气，碧空长共暮云愁。他向旁边的人问清方向，向南跪拜，从容就死，时年47岁。
1: 我们都很同情南宋，哎，南宋灭亡很可惜。实际上南宋到后来，他的腐败程度，他的厚爱程度，实际上绝对不比元朝差。他的整个社会矛盾之尖锐啊，已经到了维持不下去的。忽必烈灭南宋，他建立了这么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实际上可以说，今天的中国之所以能有今天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基础就是忽必烈所打下的。
2: 从唐末以后，中国是几百年来的分裂割据局面。崖山之战之后，那么元朝又统一了整个中国，而且这次统一的或者大一统的规模远远超过以前的汉唐时代，应该说奠定了这个现在的中国的一个疆域版图。
0: 结束分裂，天下重归一统，东晋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于阴山，忽必烈建立的大元帝国版图辽阔。

0: 这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政权。如此一个民族众多、文化多元的国家，需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管理呢？在中央，忽必烈建立以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为核心的汉室官僚机构，其中中书省是中央最高决策与执行机构。 枢密院与御史台分掌军事与监察大权。忽必烈曾形象地把中书省和枢密院比作是左右手，那么御史台就是来监督和医治这两只手的。由此看出，这三个机构在原政权中的重要性。在地方，元朝逐步确立起行省制度，行省简称省，起先是中书省派出机构。 以后逐步固定为地方行政区划。全盛时期，元朝在全国共设有11个行省，其中包括在高丽建立的较为特殊的征东行省。行省之下，还设有宣慰司、路、府、州、县等各级机构，这也是中国行政制度的一大变革。而省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区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元朝的国家军队。 主要分宿卫军与镇戍军两大系统。宿卫军由怯薛军和侍卫亲军组成，怯薛属蒙古旧制，兼具大汗宿卫、宫廷进士、行政管理乃至官员储备等多项职能。侍卫亲军则是忽必烈仿照中原王朝制度建立的军队，最多时达20余位。镇戍军主要由蒙古军和汉军组成。 蒙古军又叫探马赤，设3个督万户府，负责镇守江北；而汉军各万户则主要镇守江南，尤其以长江沿线为布防重点。由于对金连川幕府中汉族大臣的倚重，忽必烈早期对于汉地的统治一直采取诸侯世袭制度。直到公元1262年，汉地实力最强的军阀李坦。 发动了一次威胁政权的兵变，这让忽必烈受到极大震动，而李坦也是忽必烈最为信任的汉族大臣王文统的女婿。兵变平息之后，忽必烈下令处死王文统，与此同时开始削除北方汉人世侯势力，实行中央集权的统治方式，并逐步推行选官任人方面的四等人制。
1: 汉族大臣政治上受到压制，他的统治呢是采行汉法，但也有所保留。当时人呢是有一个评价，叫内北国而外中国，表面上是汉制，骨头里面是包装了很多蒙古的旧制，叫内蒙外汉。啊，这种蒙汉杂糅的体制呢，应该是忽必烈的改革的他的治国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0: 今天的二连浩特是中国北方一座繁忙的边贸城市和陆路口岸，每天都有源源不断的中国商品从这里运出边境。穿越国境的铁路线也是连接欧亚大陆的最为便捷的大陆桥。700多年前的忽必烈时期，这里也是大都通往和林的重要战池——玉龙站。 驿站早已设立，主要是为传递军情政令和物资运输提供便利。这里是官吏们长途跋涉的补给站，也是各国使节前往大都、上都的休息站。忽必烈统治时期，战赤制度得到完善，水陆驿站遍布全国，形成以大都为中心的稠密交通网。遥远的新疆、 云南、西藏、东北均可到达。随着驿站的建立，连接大都与各地的道路也得到修缮。大都向东，通往通州，再到冀州，然后分四路，通往东北；大都向西，通往昌平，到达榆林站分道，通向上都、陕西；大都向南，则由良乡涿州南下。

0: 交通网络建立的同时，大都通往南方的重要水道，也就是今天的京杭大运河也全面贯通。交通的畅达带来了文化的融合，元代社会进入了大发展时期，科技发明开始出现，在元大都的宫殿里甚至出现了世界上第一台机械自鸣钟。这个名为大明殿灯漏的报时装置由水力驱动，外形为八角宫灯，已经具备了显示小时、分钟并自动报时的功能。发明这台自鸣钟的郭守敬是元代杰出的天文、水利、数学、仪器仪表制造专家，一生科技成就就有20几项，遥遥领先世界水平。由他参与编撰的《授时历》更是中国古代一部精良的历法，《授时历》中锁定的一回归年为365.2425日，比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实际时间仅差26秒，和现代世界通用的公历完全相同。
1: 元朝的很多科学家涌现出来，因为啥？中西交通的大通。原来那个西征时候打败的那些地方的交通上很多的壁垒都被打通，所以西方阿拉伯的速算，这个西方的科技大量的涌进的中国，这样就使中国的科技当中非常兴盛。
0: 权力架构的完善，科学技术的发达，归根结底是为了发展生产。汉地的经济命脉在农业，忽必烈十分清楚，要保持社会的稳定，国库的充盈，就必须重视发展农业。为此，忽必烈设立管理农业的司农司和水利建设的机构都水监，并颁布法令禁止毁农田为目的，限制贵族占有过多的区口，召集逃亡，鼓励开荒，并将屯田推广至全国。忽必烈时期编写的著名农书《农桑基要》，以及后来的农书和《农桑衣食撮要》，都对元代的农业生产起到推动作用。农业需要发展，对生产工具和农业技术的改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收割用的镰刀种类增加了，云锄、荡锄、云荡等中耕工具也发展起来，大大减轻了除草、疏泥等费时费力的劳动。农田水利机械和灌溉工具也推陈出新，牛转翻车、高转筒等各种水车得到广泛应用，水轮、水龙、水转连磨等比前代更具完备。元朝的经济支柱彻底抛弃游牧经济，而为农耕经济所取代。

雄才大略的忽必烈，自然不满足于仅仅过上富足的日子，他的榜样是祖父成吉思汗，他要为他的黄金家族继续扩大疆域，掠夺财富。这一次，忽必烈把目光投向了东南亚。新的征伐目标很快确定，日本、占城、安南、缅国、爪哇等。忽必烈海外征战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海边的日本。在五次招抚不成之后，忽必烈发起了第一次征日。至元11年3月，忽必烈命令凤州经略使新都、高丽军民总管洪察秋率领屯田军、女真军及水军15000人渡海征日。大军在博多湾等处成功登陆，但因遭遇台风袭击，战船大部被毁，只得无功而返。第一次征日的失败并未让忽必烈灰心，至元17年征日本行省组建。至元18年5、6月间，两支庞大的远征军分两路渡海，开始了第二次征日行动。

0: 然而，这支总计14万人的军队在进攻之前，再次遇上了台风。8月1日夜，飓风大作，波涛如山，援军舰船在飓风袭击下相互撞击，遭到极大破坏。援军士兵纷纷坠海溺亡，14万大军生还者不足1/5。前近代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远征就这样失败了。此后忽必烈又先后多次重组征东行省，但直到去世，忽必烈再也没能派出一船一卒前往攻打日本，因为庞大的征需已使百姓不堪重荷，国家财政岌岌可危，这成为他终身的遗憾。而他对东南亚各国的征服也均以失败告终。
1: 如果对忽必烈个人的影响，就是说他的耗费了很多的钱财，他的财政危机显现出来了。这个时候呢，忽必烈就不得不开始重用理财大臣，而理财大臣受重用呢，就引起了一系列的这个叫什么多米诺骨牌的效应。
0: 大量的军费开支和国家建设投入，使帝国的财政出现严重赤字，而汉族理学大臣们面对棘手的经济问题已经无能为力。忽必烈只好启用善于理财的色目人阿合马，阿合马不负重托，实施了一系列新政以增加帝国税收。他把所有合格的纳税人登记在册，实施国家专卖制度，如盐、茶叶、药材甚至铁器都在国家专卖之列，并且加税。同时通过发行纸钞来增加国库收入。从公元1262年到公元1282年，阿合马一直总理国家财政，为国库赚取了大量金钱。阿合马的横征暴敛与专横跋扈遭到汉族儒臣的强烈抵制，也引起不少蒙古权贵的嫉视。公元1282年3月18日，阿合马在忽必烈巡幸上都时，在大都被人设计刺杀。阿合马死于党争之后，卢世荣、桑哥相继成为继任者。然而二人在推行财政改革的过程中，相继与元朝权贵和官员的利益发生冲突，他们的下场与阿合马大致相同。理财大臣们最终没能根本解决帝国严重的财政问题，而暮年无情地降临到忽必烈头上。他手下的汉人幕僚一个个相继死去，他最钟爱的妻子查弼先他去世。5年后，他指定的皇位继承人真金太子又英年早逝。或许因为打击的接二连三，或许因为太过孤独，忽必烈开始越来越严重的酗酒，而暴饮暴食带来的身体肥胖和痛风几乎使他难以行走，他的健康迅速恶化。至元31年正月初一，按以往惯例举行的元旦朝贺因忽必烈的病重被迫取消。半个月之后，忽必�烈病危。正月22日夜，元王朝的创建者忽必烈去世，享年80岁，在位35年。他的遗体最后被安葬于成吉思汗等四大汗在漠北的陵地祈年谷。忽必烈的生命在悲情中谢幕，但他创立的元朝帝国并未因他的离去而立即走向衰落。跟他的祖辈一样，忽必烈的武力征伐给被征服地的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但不一样的是，忽必烈不仅是旧世界的破坏者，更是一个新秩序的建立者。他建设新制，实行汉化， 在汉人儒臣的影响下，忽必烈和他的蒙古同胞收起屠刀，接受汉文化改造，这是了不起的文明与进步。
1: 如果说忽必烈是个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一点也不过分，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就私大有为于天下，确实呢也注意这个沿来就是吸纳呢各族的人才，而且呢也顺应呢当时的统治的需要行汉法，这是都后人这个称赞的方面，而且呢他开创大一统局面，这个也是在中国历史上就是留下了这个一份宝贵的遗产吧。
2: 由于大越王朝的建立，整个这个中华大地那块从战乱当中一下子平静下来，恢复生产，大家都来这个安居乐业过日子，所以忽必烈在这一点上他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性。
0: 忽必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征服和统一中国的少数民族皇帝，也是历史上第一位有效治理全中国的少数民族皇帝。他创立的内蒙外汉两都巡幸的一国两制治国模式，给后人以启示。元朝也从忽必烈时期进一步打开了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融合的通道，打开了中国通往世界的通道。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韦孝文帝、隋文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明太祖、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他们在各自的时代叱咤风云，各领风骚，对当时和之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文治武功彪炳史册的元世祖忽必烈，完全可以当之无愧地加入中国历代伟大帝王的名单中。在今天的北京城，胡同已经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历史符号，但很少有人知道胡同一词的来源。这还要追溯到元朝对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城的规划和建设。元朝之前，中国都市的设计多数都遵循着房市制的规则，高高的房墙内是人们的居住区，而商业贸易区则专门设置，这一格局直到北宋时期才被打破。而元大都在一开始的设计中就完全破除了房墙，采取了四合院、街巷与主要街道相互交错的格局。胡同就是蒙古语中对于水井的称呼，宽阔的街道常年居住着四五十万人口，来自天南海北说着各种方言的商贾、雇佣军、旅行者、外交使节、传教士、匠人云集于此。波斯、阿拉伯和高丽的商人们把马匹、人参、麻布等贩运到大都，再把各种日用品、纺织品和书籍贩运回去，元大都成为了一座中世纪的国际大都会。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兔子，点不错，头球。
3: 早安，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我想你们。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1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丽水一线一 VEP 项目落地，生态颜值变现发展产值。墨韵传情，县总工会工艺书法培训班开课。5月12日至13日，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通过自学和集中研讨方式，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
1: 县委书记李忠伟主持会议并讲话，李世超、叶小勇、张作飞等县领导做交流。严涛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做专题导读。刘瑞丽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做解读并交流发言。会议要求要深学细务，端正政绩追求，把显功晒在阳光下，坚决不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那一套，真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让每一件实事都经得起群众评判和历史检验，把前功做到根子上，始终秉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先进担当，甘于做栽树人、挖井人，在感恩奋进、紧跟追随中，自觉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把锤炼党性作为终身课题，深刻体悟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自觉把个人追求、人生理想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真正做到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确保信仰不变、立场不移、方向不偏。会议强调，要因地制宜激活发展动能，从两个确立、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160字重要指示精神，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与深入开展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一体推进，做到感恩奋进抓落实，结合云和县域发展实际，深刻领会、准确把握义乌发展经验，深入实施和拟耕耘经济增量集中攻坚行动，奋力书写同化云和魅力城建设新篇章，不断焕新全域五 A 高颜值，提级不稳，走好缩差共富之路，确保迈好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建设小县大城样板县的第一步，做到求真务实抓落实，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引领各级党员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特别是要结合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为突破口，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真正让群众享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做到用心用情抓落实。记者雷建飞报道。
0: 丽水青山如何变成真金白银？过去这笔生态账很难算清，如今丽水市创新推出一线一 VEP 示范工程，通过精准核算生态产品价值，打通金融赋能、产权交易的全链条路径，让沉睡的生态资源转化为可质押、可融资的绿色资产，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与绿色发展的协同并进之路。
2: 在云和梯田景区周边的多个村落里，一批民房正紧锣密鼓地改造为民宿。
3: 根据您民宿的地理位置、装修的品质定位，您这里的 VEP 生态价值是150万元，然后我们通过模型测算出来，您可以获得的授信额度是60万元。
2: 在海拔800多米的重头镇坑耕村，民宿负责人李凯凭借刚出炉的 VEP 核算结果，顺利从银行获得50万元信用贷款，解决了装修资金的燃眉之急。
4: VEP 贷款的话呢，可以解决我融资难的问题，同时的话呢，有了这个充足的资金授信之后，在我装修的过程之中的话呢，可以解决很多后顾之忧。
2: 这一创新举措的背后，是我市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的深度探索。VEP 即特定地域单元生态产品价值，

0: 村一地 VEP 就突破。
1: 这是我干什么？踩着别人向上爬吗？
2: 你是这么看我的？
1: 你的腰伤我已经问过师傅了，明明就是马岩的责任事故，你为了董事长愣说成设备事故，愣是。我不需要住什么单间，我只记得当年董学霸跟我说过，我们要靠着自己的双手和大脑去改变命运。
2: 当初咱们俩的爱情正是因为这份崇拜而起，现如今这份崇拜是不是已经转移到魏章身上？否则你的新手机怎么会在他手里？
1: 这不是我手机。
2: 杀你的脸能解锁啊？
1: 你别安慰我师
2: 父。我是变了，不公平逼着我去变，逼着我去适者生存。

0: 我和你爸辛辛苦苦二十七年把你养大，不是让你到这儿来做卫生，给人家当保姆的。芳菲呀，找男朋友就像第二次投胎，绝对不能出错的。爸妈不能跟你一辈子。董牧师是好，可是他心气太高了。
1: 不会因为金钱和地位心甘情愿的爱你一辈子的，你懂吗？那应该是什么？跟我走。我把结束变成了继续。
2: 邱市长，对于省委省政府。
1: 停止重工混凝融的决定，我接受。哎，同一地点，也差不多是同一时间啊，你为什么会态度截然不同啊？
3: 您看了今天路上的股票了吗？
4: 两年多来，第一次涨停。
1: 对，止跌我想到了，但是反弹没有想到，涨停就更没有想到了。
4: 看来股民的目光比我方睿周看的要远了，他们看到了核心技术的真正价值。
1: 让你服软认输可不容易啊！<笑>
4: 我请求您，暂时先不要灭我的志，因为现在陆山有很多的危机并没有化解，今年年底之前如果没有脱帽摘星，死相会更难看。我还有事情要做。
1: 什么事？
4: 把卡陆山脖子的核心技术做到自主可控。

0: 想到你的科研态度竟然如此的不堪，把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就这样发出去了，你超过人了没有？说话。
1: 对不起。
2: 你不要跟我说对不起，你要跟你这四年说对不起，跟你父亲说对不起。
0: 魏哲，在科学技术的道路上，
2: 他们喜欢天天打鸣的攻击，但是我们自己要做四年不飞，一飞冲天的雄鹰。

0: 该有个欢迎仪式。
1: 你看董博士那样，没什么，又要什么？
2: 一会儿我去趟实验室，你帮我把这些行李拿回去吧。
3: 上人家车容易，下车可就难了。
2: 现在越来越刻薄，我在人家眼里是内奸，我现在赶紧回去把借调结束手续办完，好早点滚蛋。
3: 还有保险赔付的那部分，
2: 我没有脸要。
3: 不要也行，反正我那有正规合同。
4: 哎，妈，你说什么？凤凰温泉停工了？啊，妈，你别急啊，没准是临时的，什么大检查什么的。啊，妈，你别担心，没事了。
5: 管理方拒付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目前已停工，可能存在烂尾风险，专项工作小组已

对，廖总啊，咱们这个凤凰温泉的工程怎么停了呢？不是，当初我们签合同的时候，你可是保证过的，我们的资金每年有15%的收益，到了年底公司还有分红，什么意思啊？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违规了是要赔偿的。

0: 马岩不是跟我师父闹翻了，离家出走吗？理应我们给你们腾房啊。
1: 没事儿，我俩是要买房的。
0: 那也得先住在这儿吧。
1: 没事，你俩踏踏实实住着呗。我俩，
0: 听我说，你现在是伤员，是病号，趁此机会刚好让董博士搬过来，对你进行一对一贴身照顾啊。就这样，走，马岩。
2: 走了，踏踏实实住着啊。走吧，送你回房间休息。
0: 你搬过来住吗？
2: 我
0: 算了吧，都是病号，各自疗伤吧。

0: 董事长，
1: 董事长，董事长，
2: 董事长好。
3: 坐吧。

0: 股票涨了，抽一支烟也无妨。摘帽之前，我戒烟。开会。股票涨了，这不是我们的目标，它只是起到了一个压仓缓冲的功能。今年年底之前，如果我们的主业没有业绩，财务报表不好看。 那么到年底依然是共患型。下面我谈谈我的想法啊。购买陆山一号的专利，为下一步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做好基础储备。陆山一号确实重要，但一年之内呢，根本产生不了效益。有这些钱，完全可以扩大环保机械公司的规模。放弃重工换金融的目的。 就是为了聚焦主业，那么就需要我们增加机械方面的研发和生产投入，这就需要大量的现金流。我们在没有摘帽之前，银行肯定是指望不上，所以，我们只能出售环保机械这个板块。
1: 魏周同志，你知道今年环保机械能挣多少钱吗？
0: 我首次将。 环保机械定为未来主体发展方向的是2012年，宁总，当时您还在机关呢。但是4年多了，该板块依旧成绩平平啊。这次如果不是政府帮忙，说实话，我们年底啊都不可能有6.3个亿的利益，
2: 年利润6.3个亿。
0: 居然有这么高的利润，我们为什么要把它卖了呀？环保机械的蛋糕并不大，而且我们又没有营销经验。你知道今年我们的主要规模是多少吗？5000个亿。那么5年之内将达到8000个亿，再加上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你说我们该选哪个？
2: 我选择务实。
0: 5000个亿也好，8000个亿也罢，那些天上的星星，我们可以以后再摘也不迟。说的也对呀、啊。但是年底，如果股票不摘帽，头上的这顶帽子就不会有人再帮你保第二次了。散会。 主泵涨价了，是 HYPO 和其他进口供应商集体涨的价吗？
3: 是的，
0: 那也只能接受了。我们庐山。

0: 1号看来短期内无法大批量生产。
1: 董事长，
0: 坐吧。知道我找你什么事儿吗？
1: 应该是进口泵集体涨价，逼着加速购买陆山一号专利，早日实现批量生产吧。
0: 眼下公司最紧迫的就是年底摘帽了。对于长期的技术储备和规划，在大多数干部眼里啊，没有那么迫切。购买陆山一号专利和购买一台激光切割机，在大多数人眼里，后者更加实用。所以，我的提议被否了。
1: 那就把魏成作为特殊人才引进到公司，当一个技术中心副主任，然后再操作专利转让，阻力就会小很多。
0: 把他引进来，那个是你最大的竞争对手。
1: 您觉得我这是在引狼入室？
0: 有点。
1: 我们技术中心吧，有70人，平均年龄呢在45岁以上，总设计师已经60多了，就几个人是35岁以下的。如果引头狼来，真能刺激一下大家，顺便解决知识断层问题，其实也挺好。至于我嘛，您教我的，要学会算大账。
2: 你问保险公司办事效率够高的，这么快就亲自上门理赔了。
3: 对不起，董先生，您代签的那份保单涉嫌骗保，也就是保险欺诈。
2: 金燕子确实受伤了。怎么能是骗保呢？
3: 但是他所填的职业是技术人员，而根据我们的调查，实际上是操作员。请你带我们去见金燕子。
2: 他现在身体还没康复呢，要不你们俩先跟我谈。
4: 没事吧？
5: 嗯。
4: 养好了没？
5: 好了，放心吧，没事。
4: 妹子，回来了。
5: 你赶紧干活。
4: 我不休息两天呢。
5: 你不休息了，没什么大事儿。
4: 行，回头我请你吃饭啊。
5: 好嘞，好嘞。
4: 燕子。
5: 吃吧。
6: 你这路走的跟鸭子似的，谁让你来上班的？
5: 哎呀，我这戒掉完了，还得赶紧滚回来跟您报道啊。
6: 董梦石都升官了，他还不调你去坐坐办公室啊？你现在不是发光，你是风光。这可是董事长亲自安排的重点宣传呀。估计下一步，你就是立功受奖，彻底告别这碗。
5: 真的？
6: 你看看，你看看，得意忘形了吧？
5: 只是有一点小小的得意。
6: 你和小董啊，都是救人的人，有资格得意。董事长的女儿方菲啊，她没跟你说吗？
7: 这是不留名吧？

0: 你好，那个打扰一下，请问曹总还得多久啊？我都已经等他一个多小时了。
1: 哦，不好意思啊，我们曹总还在跟法务对接这个处理意见，可能您还得再等会儿，不好意思。
0: 哎，谢谢啊。
2: 您公司的员工说我们骗保，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是因为他们不给我们工人买保险，我们。
3: 你知道，如果骗保成立的话，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吗？
2: 拒赔，行政处罚，当然，公司可能也待不下去了。
4: 如果骗保成立的话，有了这个前科，恐怕你其他所有的公司都待不下去了。不过还好，这上面签字的是金燕子，你可以免责的。
0: 不行，这个事情绝对不能害燕子。曹总，求您了，真的是您帮帮忙行吗？
4: 你救了我们芳菲，我理应帮忙，我也能摆平这件事情。
0: 谢谢您，这个事情还真的是只有您能帮我。
4: 你知道我们老方很欣赏你啊。
0: 是，董事长待我不薄。
4: 我女儿喜欢你，你知道吗？
0: 知道。但是
4: 你知道我女儿有多发性硬化症的病吗？

0: 时。
1: 刚才给你打电话了，你为什么没有接啊？我给你发的照片你看一下，你应该给我一个解释吧。

0: 喂，
1: 哎，燕子，你误会我了。
0: 我误会什么了？
2: 是误会，董事长的千金跑到你家来变成田螺姑娘了。
0: 还是误会？你英雄救美之后，
2: 面对他火辣辣的表白，坐怀不乱呢？
0: 这个事情吧，
1: 在电话里一句半句说不清楚，你等我下班之后，咱们俩见面聊，行吗？
2: 现在已经下班了。
1: 我说的是下不下班。
2: 为什么有误会不能马上解释呢？为什么还要等5个小时？
1: 他送给你的眼镜，
0: 还用了他送给你的手机。
1: 我虽然有点吃醋，但我最后还是相信你了吧？
2: 那是因为我们要脸，那是因为我们有底线。
1: 你的意思是我不要脸了，是吗？我不要脸。
2: 是你现在，是这间房子里的所有的一切东西都在嘲笑我。
0: 丢脸的是我，
2: 滚蛋！

0: 小董，来吃饭，吃饱了再接着想。
1: 谢谢曹总，我不饿。

0: 师傅。
1: 师傅。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咱们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

0: 滚蛋的也应该是我，小董，来吃饭，吃饱了再接着想。谢谢曹总，我不饿。 替别人做决定，不如替自己做决定。时间还有，好好想。曹总，我能回去想吗？好啊，小董，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你。
1: 我和我女儿不会勉强你，但是请你不要让我们等太久。

0: 燕子，你没事吧？我希望你没事儿。你误会我跟芳菲了，你听我好好跟你解释。
1: 不解释就会误会的事情，即使解释了，误会也解除不了。 所以不用解释。那你说怎么办？回老家，我们结婚。这事儿能不能缓缓？
0: 只有认认真真的做了这一件事情，才能解除所有的误会。那你还是不相信我呀？不相信你的话，我为什么要嫁给你呢？你们为什么？
1: 老师，我没有逼你，是你自己在害怕。

0: 我想有个家了。
1: 想要一个家，一个什么样的家呀？一个连客厅都没有，欠着一屁股债的穷家。我不想要这样的家，我也不能给你这样的家，你明白吗，燕子？我借钱、留学、考博，为的就是改变这一切。可是我发现，没有人帮你，就靠你自己一个人，这实在是太难了，太难了。
0: 我先去做副站。我希望复查之后，你能请好婚假。

0: 自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我这个病人，终于管上董教授的专家号了。这辈子我这个病人，能治就治，不能治我也开心。
1: 只要你开开心心的，什么病都能治好。

0: 我呢也没有给你们准备什么礼物。
1: 这是我和芳菲爸爸以前住的房子。
0: 孟石啊，你搬进去住吧。
2: 这是干什么？

等我一会儿，马上到，马上到。

再见了，燕子。再见了。

自己在这里啊？你是也不被人喜欢了吗？其实失去的东西，就未曾真正的属于过你。来，我带你回家，走，回家。

0: 你要去哪儿啊？
1: 我去哪儿？我去哪儿？这么多年，你从来没问过。
0: 我王文泉的事情闹得满城风雨的，你只不过要……
1: 我去北京接受保监会的批评。

0: Idea， 理想，是对未来事物的想象和希望，也比喻对某事物臻于最完善境界的观念。
1: 接的理想。

0: 我拿到麦克斯的 offer。
1: 你很厉害，注意这句话有拍马屁的嫌疑，你不应该庆祝一下吗？比如叫两声 oh yeah。
0: 你说我应该去陆山当项目总师，还是拿着 offer 带着我爸走呢？
1: 你带我走吗？
0: 你只能冬眠了。
1: 那是冷血动物模式，我是狗，不冬眠。哈喽。嗯哼。你要干什么去啊？

0: 爸，
1: 胡说什么呀？他是去北京保监会。张明，不要乱说话啊！你的钱呢？我会让曹慧退给你。啊，
2: 一定啊！我可是借钱投资啊！谢谢，谢谢。嗯，哎，老李啊，
3: 董事长，
4: 叫你回去吧。
3: 董事长，
4: 怎么了？什么事？
3: 您办公室有人等您。
4: 我今天没有安排会客呀，帮我退了。
3: 对对，董事长，这个真退不了。
5: 你前妻曹慧涉嫌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
4: 曹慧犯事儿了，证据确凿吗？
6: 这个无可奉告。
4: 那你们找我是？
6: 请您跟我们回检察院配合调查。
4: 去检察院？
6: 对。
4: 现在吗？二位啊，我可以配合，但你们二位能不能配合我一下？
1: 你们看啊，这是为了提高产能的技改图纸，我今天就必须要审阅完，否则的话会影响生产。二位能不能到外面等我一刻钟的时间？
6: 这个恐怕……
1: 既然不是传唤，只是配合检察院办案，你们是否也理解一下我们公司？鹿山重工不容易啊。
6: 您尽快。
1: 好，谢谢。
6: 我先出去。

0: 这台激光切割机的功率是不是选择偏小？我的意见，能不能把它换成等离子切割机？
1: 可以，
0: 可以啊。还有啊，你看。

0: 这里呢，是我和你新生活的开始，当然要用心的。还有你今天这个发型，特别好看，肯定是我爸，我爸给我们送被褥来了。
1: 来了，
2: 怎么了？你们是？
1: 我们是省反贪局的。

大家手上没有工作要做吗？该干什么干什么。

0: 这怎么回事？
1: 你想知道什么？人家说了，协助调查。
0: 是，可这个协助调查一般不是都打电话通知吗？这怎么还上门了？
1: 这说明事情很复杂。
0: 董事长不会真的有事儿吧？
1: 24小时之后要是没回来，事儿就不小。反贪局既然能拿着搜查令过来，就说明他们掌握了证据。
2: 你为什么帮着他们说话呀？
0: 我只是在陈述事实。
2: 事实是什么？事实就是你也可以拿着这些证据离开我了。你快走，你快走啊！
3: 芳菲，我不是这个意思。
2: 你别让大头发粘着你的未来。
3: 芳菲，你冷静点。芳菲，芳菲。
2: 师傅。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我们云辉药厂是哈兰的龙头企业，目前已与国内上百家医药企业、原料批发企业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

0: 张小姐，等等，这是给你。啊？啊，谢谢啊。
1: 王先生，您需要什么？啊，我最近有点不太舒服，老是咳嗽，我来买点药。发烧吗？还好。那就吃这三种药吧。
0: 要是身体一直不好啊，最好要去医院检查一下。
2: 我身体挺好的。

0: 不好意思啊，没事，怪我少说一句。我拿回去养，保准生龙活虎。见点光，浇浇水，没两天，它就能变得如花似玉，知道吧？
1: 这本来就是花，
0: 花你也没养明白呀，花。你整它干啥？
1: 我就睡这个吧。
0: 哎呀，你睡床上吧，我睡这个，我睡习惯了。
1: 说你这人，
0: 回来好啊，这俩人还能唠唠嗑，上班下班还互相有个照应，
1: 都是你在照应我。
0: 那不应该的吗？当大哥的咋整啊？
1: 没有什么事情是应该的。
0: 照顾我也不是你的责任，你太累了，就没必要当我的这个大哥了吧？那咋还认真上了呢？反正外管这么些人也不差你一个。
1: 你呀，就是太往自己肩上揽责任了。
0: 你这话啥意思啊？
1: 意思就是你太操心了，其实没必要为我考虑那么多。
0: 不是为你考虑多不多啊，很多事儿啊，你只要能说出来，它就好了一半了，你别憋着。
1: 确实，之前你们说相信我的时候，我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好像突然间有劲儿了。
2: 这就是团队的力量，怎么样，小老弟？谢了。客气啥呀？哎呀，瞎客气。马老，馒头，那个还单车，哥哥还。
3: 塞喽！你别跟我说你说这是粤东话啊，压根儿不标准。我这咋不标准了？我这嘎嘎标准好吗？
2: 小孩是塞喽，自行车是单车。咱俩说的这不一样吗？我现在每天早上都用 CD 机学半个小时的粤东话，这里边就这么说的。
3: 那人家顾老师就不是这么说的。
2: 你别老拿我跟顾老师比呀、啊，人家土生土长的花州人。我这
3: 行啊，那反正顾老师已经搬回来住了，我看啊，我还是去找他学吧。
2: 别，那顾老师经历完这一遭吧，他这身体还比较虚弱，你就别去打扰他了。
3: 那反正他有我爸妈跟我哥照顾着，没准过两天就活蹦乱跳了。
2: 行，那以后。
0: 咱们叫他正义然得了。
4: 赵小光，你给我站住！说啥？
5: 他那个分析报告出来了，凶手用的应该是303警用制式匕首。我让瑶瑶他们去查了，看看哪些地方能卖这东西。
1: 也怪我，没记清这歹徒的特征。
4: 你都被打成那熊样了，还能记住啥呀？能把握小命就不错了啊！
1: 李文龙的拘留期只剩7天了，
0: 安排好了。

0: 等他一出来，就是全方位监控，有任何事立刻就拿下。
1: 开整吧，
2: 你说你真是两个孩子，
3: 开整，
2: 闹起案子没完没了。啥时候你谈恋爱的时候这么上心？那我就不发愁了。
4: 你呀，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跟你说啊，今天不许唠正事儿。小顾老师回家了，咱就是吃好喝好。
0: 好好好
4: 啊！哎，
0: 小顾，快，
5: 散，馒头接下。
2: 来，
4: 哎呀，我呀，今儿得提一个啊，
5: 小瓜，
4: 哎，咱们都搭上，
5: 哎，行了，叔，
0: 哎，搭吧，我打过报告了，今天喝点给你接风，
5: 来吧，
4: 对，今天呢，欢迎小顾老师回家，
0: 哎，好，
4: 咱们必须得整一个啊，这个就算是一家人团团圆圆。来，
6: 谢谢叔，谢谢叔。哎，
7: 顾老师，
8: 叔，我这算是一家人不？
2: 那得问问俺家楠楠，他同不同意？
7: 妈，你说啥呢？那我肯定不同意啊！
2: 你看，
0: 不问还好，一问完，
4: 哥，来，哎，顾老师，敬一杯啊，来。

0: 你知道爸爸不会表达，但我一直很为你骄傲。
1: 爸，你说这些干嘛？来，我敬您一杯。
0: 啊，喝多了，喝多了。虽然这次你只是出国交流，但是你从小到大都没离开过家，爸爸还是会有点儿担心，担心。
1: 放心吧，爸，半个月一眨眼就过了，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
0: 儿子，爸爸等你回家。
2: 团团圆圆的啊，来喝，来。哎呀，你看看这孩子真实诚，你慢慢喝，酒有的是啊。
3: 爸，你别拦着顾老师了，那顾老师刚遭了那么大的罪，让他发泄发泄。
4: 然哥，你就别愁了，有我跟北哥在，哈兰再大，你爹的事儿，
5: 你爹的事儿。谁说你爹？你爹吃饭吃饭，听人爹干啥呢？
4: 不是，我就，
1: 我不太擅长表达，但是我知道，自从我来到哈兰之后，你们一直都特别照顾我，把我当自己家里人一样。你们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这杯，我干了。
3: 别！
5: 你别整这出啊！家有谁呢？能喝呀？你别管你们我们的，咱们。你要觉得不好意思，你就吹瓶，你整这玩意儿吓唬谁呢？
1: 你陪我，
5: 我陪你啥陪你？自个儿喝吧，来吃饭吧，吃饭吃饭，
2: 来，
6: 吃
7: 饭。现在悦动化学的怎么样了？
8: 顾老师刚回来，别老麻烦人家啊。
3: 我哪有啊？顾老师给我换了个老师。
1: 小光现在进步挺大的。
3: 啥呀？他说的还没我顺溜呢。
4: 行，那我吃口肉，我给自己嘴堵上。婶儿，有啥那小咸菜没？
8: 哎呀，你瞅我这记性，你这不提醒我就忘了。上次正北带回那个酱菜，特别地道，可好吃了。哎，哪天给妈拿回来酱菜那配方呗，行不？
2: 我就不信了。还有人能比你做的好吃？
8: 哎呀，贼好吃！
5: 什么酱菜？
8: 就是你前两年拿回来，你看
5: 啊，那个谁，那个江小海他姐做的，那天送我们队里我拿回来的。
4: 哦，这江小海还挺讲究，那天拿了一大箱子去局里，我要不是看然哥出事，我当场我就干两瓶。
8: 哎，是不是好吃？
4: 那行，嘎地道。
9: 我刚要用手铐子铐他，胡同里又窜出来个黑影，速度老快了。上来就攮我一刀，那刀法快准

0: 是个练家子，真看不出来啊，挺能打啊。我不是坐过牢吗？那时候进去的时候小，老被人欺负，后来就跟里边一个学武术的大哥练了几年。哎，那天袭击国柱那个人，多高的个儿？
1: 跟李文龙差不多，比他矮点儿。

0: 小韩啊，我正在。大哥，哎呀，你咋了？感冒了？这声音。我都睡下了。睡觉了？那行，那你先睡，我改天跟你说。没事儿，没事儿，我爬起来了。啥事儿啊？你说。哼，没有，今天那个正好在家吃你给我那个酱菜了，我妈还各种夸呀，然后让我打电话谢谢你。
1: 问问你姐她那是啥配方啊？怎么做的？
2: 哎，你跟我客气啥呀？吃完还有啊，管够。
0: 哪好意思老跟你要啊？哎，你那天上我这儿给我送酱菜，送完之后你回去是不是路过那一片胡同啊？
2: 你在那儿看见啥没有啊？那天我值夜班啊，我没走回家那条路。
1: 咋了？出啥事了？
2: 没，小事儿，等哪天见面跟你说吧。你真没事儿，你要没事儿，我睡了。
1: 行，那啥，
2: 明儿我找你去，然后我带你洗个澡去，咱哥俩泡一泡。
1: 大哥，真不用，我这两天还发低烧呢。
2: 咱下次吧，好吧？哎，我真不跟你唠了，我先睡了啊，挂了啊。
1: 你这怎么了？一脑门子官司。你这东北话学的挺溜啊！现在，到底是搞学术的啊，学啥都快。你这饭没吃完就出来，是有什么发现吗？那天江小海去局里送酱菜的时候，跟你们的出事前后就10分钟。你怀疑是他？
2: 连身高体型都那么像，我也不知道，看看吧。那有待求证啊。
1: 正好明天我约他一下，看看，如果真是他，那肩膀上应该有枪伤。

0: 哎呀，我天，跟你嘚瑟的！你咋来了，大哥？也不打声招呼。我来看看你有没有好好上班。还好我没溜号，你不是你发烧了吗？转天就好了。烧着呢。你这烧啥呀你？你那滑热了吧？那也没准儿。你要是病了，该请假请假，别在这瞎折腾。
1: 那你生病也没见你请过假呀？
0: 你跟我抬啥杠呢？
1: 没有，我真不敢请假，少一天就少赚一天的钱，奖金也全给你扣了，我还答应过毛毛给他买生日礼物呢。
0: 你马上到点下班了是吧？
1: 快了，
0: 下班跟我。

0: 走，我带你发发汗去。
1: 大哥，真别麻烦了，
0: 赶紧的，换衣服我带你走。快，
1: 快！那你等会儿啊。

0: 没个五十十号。
1: 乐乐，乐乐，乐乐，对不起，你是不是特别疼？
2: 帅不帅？
3: 哇，好可爱！有了他，我就能跟你一样勇敢了。那我是不是就不能洗澡了？
2: 你个傻孩子，怎么这么傻呀？洗掉了还可以再化呀。等我们逃出去了，我可以给你画一个永远洗不掉。

0: 吸毒者溜冰时都会堵上门缝，防止气味飘出引人怀疑。
1: 警察，
2: 警察，
1: 别走，等会儿，等会儿，马上，马上，还吸呢。

0: 是从二门桥洞那儿一个清洁工大爷那儿找来的，酒店这俩人说了，绝对没贩毒，瞅着不像假的。就他俩那一口都不能浪费的劲儿，确实不像贩毒。
1: 你查清楚吧，哎呀，你去走访一下他们那些邻居，看看那俩人啥情况。老郭，你赶紧上桥洞那边找那清洁工去。
2: 别哥，
1: 孩子另一个监护人找着了，一会儿过来接。
2: 他爹呀，
1: 老爷，压根儿也不知道爹是谁呀。
2: 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啊？这么可爱的小宝贝儿就扔一边，毒这玩意儿可真害人。哇！冰毒的危害比摇头丸和
3: K 粉更大，身体机能受损，神经系统也会遭到破坏。那些被控制的人，情感都会变得麻木，连人类最基本的尊严和感情都会丧失。
2: 这孩子会不会记得今天这事儿？这得多大心理伤害呀！
1: 这么小的小孩应该不会吧？
3: 人的记忆一般从2岁半到3岁开始，但是意识形成在1个月以后就会有了。有些影像会影射进潜意识，不记得不代表不受影响。
1: 行了，赶紧给我溯源啊！咱从根儿上给我解决问题。
0: 是。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一个人干嘛去啊？哎，
1: 等会儿。哥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太好，
0: 走，哥请你吃涮羊肉去。走走走。
2: 哎，道上的人都知道你爸被抓进去了，还装啥呀？还寻思你自己是大小姐呢？
0: 让开！哎，我就好奇啊，你爸因为啥进去的呀？杀人、抢劫，还是开这种店？哎，我
3: 再说我爸一句，我削死你，行吗？
2: 给人护着，弄他！
4: 我告诉你，你爸已经他妈进去了，你没靠山了。老子看上你是他妈你的荣幸，别给脸不要脸。告诉你，今天这饭你吃也得吃，不吃他妈也得给我吃，懂吗？
3: 之前我爸在的时候，你们连个屁都不敢放。就算我爸犯了事儿，也比你们这些软蛋强。
4: 你爸现在跟里面待着呢，能不能出来我也不知道。你把你他妈大小姐脾气给我收起来，懂吗？
3: 操！
4: 男的，我吃你！

0: 小林总，伤又好了，怎么了？没怎么，给我个面子，离他远点。
1: 好，我今儿给你这面子，就这一次，走吧，他们走以后，你看着有点眼力劲儿。

0: 没事吧？
1: 别让我爸进去了，禽兽也死了，你啥事儿没有？凭啥你就能干干净净的，啥也不碰？
0: 你可以怪我，可以恨我。

0: 有些影像会影射进潜意识，不记得不代表不受影响。
1: 行了，赶紧给我溯源啊，咱从根上给我解决问题。
2: 是
3: 是。

0: 我出来了。
1: 出来了就好，别再给我惹事儿了。要是当年宋哥的事情被挖出来，咱们都得完蛋。
0: 是我大意了，大嫂放心，出了事儿我担着。
1: 你担着？你怎么担着呀？不还都是我给你兜着？警察现在一定盯着你，你消停点。哈兰的生意别再露面了。

0: 咱们新进的这批货，你们都得打点清楚了，前后都长个眼睛，不能有任何的闪失，听明白了吗？
1: 云子，

0: 哎呀，你这老夫老妻的还买什么花呀？浪费钱。
1: 哎呀，这用不了多少钱，我这不是在路上看见，我顺手买了吗？哎，你看这个大棚里的花，艳得很。
0: 我还有些账没对完，你先歇会儿。
1: 好，
0: 对完咱就回家啊。
1: 袁队长。

0: 带相机了不？
1: 废话，看演唱会能不带相机吗？
0: 别老想着拍偶像，也拍拍风景啥的。我都还没去过首都呢。啊，你拍个长城回来让我瞅瞅呗。
1: 我就去两天，时间那么短，哪有时间去长城啊？
0: 行。没事吧？是不是磕着了？
1: 啊啊！疼，脚崴了。
0: 怪我，怪我这车停的。
1: 啥玩意儿就怪你啊？那摩托车开那么快，怪他啊！
0: 这得回家喷点药了。
1: 不行，我还得赶火车呢。
0: 来，小心啊！这车铁定是骑不了了。咱打车，啊，咱打车。
1: 前面就到了，打车多亏啊！我蹦过去。
0: 你可拉倒吧！上了火车，你们乘务员要点冰块，冰镇汽水也行，给你这脚脖子敷一下啊。
2: 行了，你比我哥还磨叽，瞅你这汗出的，赶上洗脸了这都。老弟还挺虚啊。
0: 我这年轻，我代谢快，脚都瘸了，还有心思说我呢？
2: 你这咋了？这深一脚浅一脚的啊！我这么沉了？
0: 你这小身板，轻飘的啊？
2: 那你这是咋的了吗？
0: 先关心关心你自己。哎，你知道崴脚学名叫啥不？叫踝关节扭伤。你别不当回事儿，今天晚上先冰敷，等明天晚上再热敷。别摇头晃脑了，听着我说话呗。酒店不有烧水壶吗？烧点热水，给毛巾烫一下子，隔层塑料袋再敷，有助于散淤血。也怪我，我寻思车站离家近，就没开北哥的车送你。那车也没啥油了，去加油站还得绕一圈，这要耽误你上火车的时间。咋的了这是？
2: 啊？上医院。
0: 上啥医院呀？我这就刮了一下，啊，这马上都到车站了，你这还得看演唱会呢。哎，别动，别，小心脚，你的脚。
2: 不去了，上医院。
3: 吃蛋糕喽。
4: 我最喜欢吃奶油蛋糕了。
3: 那等毛毛生日的时候，舅舅给你买一个更大的，好不好？
4: 好。

0: 哎，等等等等，先许个愿。
1: 对对对，
0: 许个心愿。
2: 我希望妈妈能挣很多很多钱，给我买很多很多礼物。
3: 小机灵鬼，谁过生日都是你先许愿。

0: 让妈妈先许啊。
1: 其实我的愿望特别简单，我就希望我们一家人啊都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
2: 在心里许，说出来就不灵了。
1: 好吧，
2: 再许一个。

0: 我送你们一条。
1: 我妈妈不爱吃鱼，她嫌鱼刺太多。
2: 哎呀，还是要谢谢你啊，你留着吧，吃不完可以冻起来。谢谢了啊，走。
1: 叔叔，再见。

0: 现在有姐夫挑鱼刺儿，你爱吃鱼了吧？
1: 算是把小时候啊没吃过的鱼肉都补回来了。
2: 这个得饭后吃，不能空腹，伤胃。
3: 嗯。
4: 哎，哥。这啥意思啊？
3: 被摩托给撞了。
4: 我问你这啥意思啊？
3: 小伤，过两天就好了。
4: 我说你脚放桌上啥意思？
2: 哥，你干啥呢？太伤着呢。
4: 立了功了，你真是。他这还吃药呢。
2: 那他还是个病人呢。
4: 我说他，你跟我来什么劲呢？
2: 一天天欠不欠，真烦人。不爱跟你说话。
4: 哎，我爱跟你说话。
2: 妈找你。
4: 是，一点也不可爱，现在还是小时候好。怎么的？说错了？越长越凶，现在。
3: 可爱可爱，这长大了也别可爱了。那演唱会你真不去了？这好不容易弄着的票，你不是贼喜欢那两大天王吗？
2: 也没那么喜欢
3: 啊，这一眨眼就不喜欢了。
2: 那喜不喜欢不也就一眨眼的事儿吗？
5: 你明不明白我的意思啊？
3: 啊，你们女生挺善变啊。
2: 跟你说话，
3: 不是咋的了？这是
6: 长寿面来啦！来，
0: 姐夫啊，我可是听说你钓了那么多鱼，最后就是一碗素面把我姐拿下的。我特别好奇，说那碗素面里放了什么佐料，真那么好吃吗？
6: 其实不是我面做的多么好吃，是老天帮了我一把。
0: 怎么说呢？

0: 那一天啊，我们店里呢，新进了一批进口药。
1: 因为组的店员啊，他们给惦记上了，抢了我的药想卖出去。后来呢，幸亏这事儿都解决了。但是呢，那天我就晚回家了。我一进咱们小区，咱们这停电了，就毛毛一个人在家。我当时吓坏了，他最怕黑了，我这心啊都掉到嗓子眼了，就怕孩子有什么闪失。

0: 你怎么伤成这样？走，咱们赶快去医院看看。没事儿，我担心毛毛回来的时候走路急了点，摔了一跤。没事儿，家里都有药。
1: 又停电又打雷的，毛毛特别的害怕。给你打电话又没人接，就翻出了我的名片。

0: 那天晚上，我吃了那口素面啊，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面。
1: 今天的长寿面要趁着吃啊，要不然就坨了。生日，
2: 来，谁输了谁抹，好吧？
0: 我店里有点事儿啊，我打电话，你们先吃。
2: 打拍拍打，不是打拍拍，不是打，谁输？
3: 我输了。

0: 一定要调查清楚，确认没问题了，咱们再出货。验货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多验几次再把真东西拿出来，务必确保万无一失。
1: 明白，那我挂了。哎，姐，生日快乐！
2: 今儿得回去好好睡哈，都累了。明天早上我带早餐过来。
3: 跟小灯头那么久，我袜子都磨破两双了，一点进展没有。咱啥时候能摸到上头啊？
2: 着啥急？哪个案子破的容易啊？啊？
4: 等等，我有个想法。我们这些天呢，都是从零售的灯头往上查，始终没有突破，所以我想了一下，咱们是不是能够调过来，从上往下查？
3: 啥意思？
5: 上往下？
2: 你说从那个制毒开始查呀？现在小马哥身份都确认不了，咱们根本找不着人制毒的地方。
4: 不不不，制毒只是整个链条的中段，其实最原点是购买化学原材料。你们别忘了，现在的冰毒制作是靠化学加工出来的，不像以前靠种植。
2: 啊，这倒是个办法。我们现在有这个雪天使的配方，可以倒推出原材料。你想怎么查？
4: 你们看啊，其实冰毒的制作原材料大都是管制品，除了化工厂、药厂，普通人很难拿到。工厂的盈亏走账都在明路上，我们贸然去那些地方拿资料很容易打草惊蛇，但是我们可以去银行申请他们的财务流水。这么讲，如果说有一个工厂，他们把制作产品的原料供应给了毒贩，那么他们的实际产量就会远低于应有的产量，采购额和销售额是有比例的，这些都会体现在他们的财务流水上面。
2: 所以这些成本高、进账低的，还有时间跟雪天使出现对得上的化工厂、药厂，就是我们的严查对象。这样，明天开始呢，咱们分头查。雪瑶和小光还是跟着我去查灯头，
6: 国柱你跟着顾老师查工厂。
2: 那今天你回去好好睡啊。
4: 好，
2: 明天开始严查他们。
4: 好，
2: 撤吧。明儿见，张哥。
3: 明天见啊，
7: 伟哥，别忘了带果子啊。

0: 楠呢？
1: 不是你俩咋在这儿呢？
2: 你大晚上往人家跑什么呀？
1: 我借了电影的来看，
3: 咋的了？
2: 几点了过来看啊？你回去吧，明儿再看，我们这看别的呢。
1: 你们这看啥呢？哎呀，这放松还挑破案的来看，
0: 这就找找灵感嘛。

0: 坐那边啊。
1: 太傻了，你自个儿俩去跳跳呗。
0: 有没有？
2: 晚饭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3: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 好的。

0: 你能无罪释放，小青也功不可没。嗯，他四处奔走，发动上海各界人士联名向工同局请愿，呼吁对你宽大处理，这样压力就甩给了工同局，也给了范逸婷。范逸婷放了你，自然也就保住了自己和工同局的脸面。
1: 还有说事儿，傻丫头终于干一回靠谱的事儿了。如果她再幸运一点，就轮不到我和裴如海对陆遥祥下手了。她化妆成了宴会的服务员，趁着电影散场黑灯的时候直接对陆遥祥开了两枪，如果陆遥祥不是因为身上有钢板保护，早就一命呜呼了。
0: 他哪来的手枪？
1: 我也不知道，八成是他那个无法无天的范大小姐朋友吧。
0: 这个小丫头心还是挺细的，也许在放电影的时候对陆遥祥下手，和你们复兴社不谋而合。
1: 巡捕房早就有结论了，他是中国贞德，等待不满。

马先生，您是我们的大英雄，上海各界市民向公总局请愿释放您，请问您对此有什么感想？可以接受一下我们的采访吗？

0: 我向你道歉。
1: 那把枪被巡捕房扣下了。
0: 扣就扣呗，反正那把枪又不是我的。
1: 不是就好。
0: 我向你道歉，是因为我一直误会你是一个没正形的洋买办，我现在才知道你是一个玩世不恭的真英雄。
1: 其实这个世界上英雄有两种，一种是大家知道的，一种是大家不知道的。在我开枪刺杀陆有祥之前，有人朝陆有祥开了两枪，虽然他没有成功，但是他的行为已经是英雄的行为了。
0: 你真是这么想的？
1: 幸亏捡到枪的那个人不是你，你又不懂开枪，不然天知道会捅出什么篓子来。
0: 倒也是。
1: 坐。
0: 好。
1: 其实我要谢谢你，我听说了，你联合了上海各界人士，向龚总局请愿释放我。
0: 你被无罪释放，跟我们联名请愿没有关系。
1: 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看似无关，其实有关；看似有关，其实又无关。就像陆有祥不是我杀的，但是大家都把我当成英雄。虽然龚总局释放我不是因为你的请愿书，但是我还是要感谢你的救命之恩。
0: 你们商人说话都这么绕啊？
1: 所以这束花我要送给你，谢谢你。

要你们来传达一下南京发来的两道密令。第一道令，委任您。你们曾经的裴若海先生就要去南京了。裴先生本就是上峰接调过来训练你们的，现在你们成才毕业了，他也该功成身退了。大家恭喜裴先生高升要职。 第二道令，调查令。南京总部下令，由复兴社上海站成立专案组，调查于都醒私通汪精卫，策划陆有祥接受政治现金一案。于都醒即刻停职接受调查，他副局长的位子暂由侦缉处处长唐贤平担任，本人担任。 专案组组长，裴先生负责协同督查。待本案全部查明之后，他便前往南京赴任，同。

0: 局长，你说侯子川会不会亲自出马？他要真损的话，他让唐先平来，那不骨肉相残吗？
1: 让你来调查余都醒明白吗？余都醒是钱平的义父，您不想让他为难？还有吗？余都醒多年来身居要职，又私贩鸦片，家底丰厚，让你来主查，可以多捞一些油水。
2: 明白。
1: 更重要的是，南京方面恨透了万青梅，他在党内的嫡系肯定要被通通清洗，那些被抓住把柄的更是死路一条。 所以余都醒的案子还没有审，就已经定性定案了。反过来，谁要是把他查出来，自然就是大功一件。天墨，此路事件让你当了无名英雄，是委屈的。沈余一案是对你的一点补偿。

0: 复兴山那边已经起了杀心，只要我顺水推舟接李达利，于都行就必死无疑。你能保住于都行吗？
1: 什么？
0: 现在有个锄奸的机会，可以利用敌人的手。于都行的手，蒋介石和汪精卫真刀实枪的干了这么久，人力物力损失都很大。 现在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正好给他们创造了一个台阶，重新分配国民党内的权力。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于都行作为汪精卫的心腹，不但不会继续被追究，甚至还因祸得福，重新重用。
2: 所以我要制造机会，让于都行恨上北如海。
0: 通透。

0: 站长让我做这次调查组的组长，希望了解一切情况，还希望于局长多多配合。
1: 看来你也是复兴社的。
2: 真是不简单呀，我之前还在想说你怎么会不是呢？怎么可能不是呢？那你告诉我，究竟是你杀害的陆有祥还是裴如海？
3: 是你还是裴如海？
4: 今天是我们问你，不是你问我们。
0: 客气点。
5: 那个马，那个书，还有凳子，赶紧搬一下啊！快点的！
6: 你们在干什么？
5: 哎呦，逃不行！
6: 哎呀，
7: 我这是办公换个地儿，我给你张罗张罗。
6: 于副局长正在接受调查，没有定罪，我也是临时代理而已。在南京方面正式下达任免决定之前，那儿还是属于于副局长。我刚才过去看了，被你们弄得一塌糊涂，立刻给我恢复原样，属于他自己的东西
5: 一样都没动。
1: 我跟陆有祥就是在宴会上偶遇的，至于钱的事儿我一无所知。
0: 知道你会这么说，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一个死人身上。
1: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行，那我说你听，如果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你可以随时纠正我。陆有祥参加宴会的请柬是你给他安排的，目的是为了在那场宴会上收取那笔政治现金。在电影放映之前，你们两个人单独相处了好一阵子，后来准备一起离开宴会现场，但突然唐先平出现了，打乱了你们的计划，于是你们不得不继续待在宴会现场。我猜这个时候那笔钱已经在你们手上了。后来电影放映结束之后，突然有人行刺，你没有管陆有祥，扔下他自己从后门离开，不知去向。从陆有祥拿到那笔钱到陆有祥遇害，他只跟你单独相处过，那笔钱不在他身上，那在谁身上？陆有祥一死，

0: 那人怎么回事啊？我知道，出去买菜了，还是回棚子去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把门修好了，就在这守株待兔。女人小孩全都得给我抓回来，让我现在走，你们在这守着。
1: 是，
0: 小哲。

道别吧。

0: 怎么回事？
1: 我今天早上接个电话，说小夫人、小公子有危险，让我赶紧接他们。坐这辆船上浦东。
0: 什么人打的电话？
1: 不知道啊，没说明啊。你说他知道咱地址，我也不敢不信呐。

0: 你先回去。
1: 是。
0: 为什么要帮我？
2: 两军交战，各为其主，是男人就应该在沙场上一决生死，祸不及老小，没必要难为妻子和孩子。我们黄埔出来的，干不了那么下三滥的事儿。
0: 你们侯站长不还是黄埔教官的吗？
2: 这个主意不是站长出的。
0: 那是谁出的？
2: 就别问了。
0: 反正你们复兴社都是黄埔系的，还能有谁啊？裴如海，他不是黄埔的。

0: 到上海的时候跟你打得一片火热，后来傅庆生来了就立刻抛弃了你，转而投向了傅庆生，到现在他又落井下石。
1: 叛徒，叛徒永远是叛徒。
0: 我们傅庆生都没有查出来，裴如海又是怎么知道的？
1: 我让他给我儿子起个小名，算过八字儿。

0: 转移了，
1: 扑了个空，等了半天都没有一个人回来。
0: 这个姓于的老道啊，
2: 于都醒是一个文官，这个官场老油条，吃硬不吃软，他没受过罪，他不是从德国进口了一套最新型的电刑设备吗？

0: 这是哪位的主意？裴如海，这个刑讯室只有他来过。
1: 对，是我。记得当时你在这里给我照过一张照片，不，应该是两张照片。
0: 那你就是公报私仇了。
1: 易局长，咱们是熟人了，找了吧，免得我们麻烦，你也受罪。
0: 就你。裴如海，你给我听好了，今天我教你怎么用这把椅子。电椅的意义在于给人犯的肉体造成最大限度的痛苦，让他生不如死，最终达到精神上的全面崩溃，但又可以控制电量，不至于把人犯电死。这五个按钮，红黄蓝白黑，代表五级电量，从下到上电力依次增强。对于一般的人来说，使用到蓝色便无法承受，放弃抵抗。我说的是一般的人，特殊的情况下可以使用蓝色，一天最多三次，否则人犯的死亡率将高过50%。怎么样？试试吧，看看哪一集我能向你认怂。
1: 余局长，不吝赐教，请坐。

0: 贤平把办公室给您一直留着呢，而且叮嘱我们说一定要保持原样。
1: 难得呀。
0: 对了，局长，小夫人还有小公子我都已经接回来了，都已经住回家里了，而且医院我也联系好了。您看您这身负重伤，肯定要住院休养休养。
1: 傅行社误杀陆有祥一案，南京方面极为重视，要我在三天之内调查清楚，上报总部。

0: 这样，此路行动所有资料都在这儿。余总，请杀起回马枪，我们今天要倒霉了。
1: 陆有祥的案子不能翻。陆有祥是替汪精卫政府收取政治现金的，怎么就杀错了呢？
0: 你说他收取现金，证据呢？证不证据不重要了。现在校长和汪精卫联合抗日，汪精卫之前的那些烂事，必须全盘否认。 这是大势所趋，无可奈何。
2: 一旦翻案，复兴社上海站将万劫不复。

我们都是站长的人，如果我们忍不住，你们就把责任推到我身上。身为站长出了岔子，我责无旁贷。

元十三世纪初，在地球的东方，一个强悍的草原民族蒙古族突然崛起。在他们的首领成吉思汗，东自日本海，西到多瑙河，南起淮河，北至极北，都纳入了这个帝国的版图。然而，由于帝国的疆域十分辽阔，地域之间的文化和经济差异空前巨大，成吉思汗所在的黄金家族各系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汗位之争愈加激烈。蒙古帝国作为一个由大汗直辖领地与四大汗国组成的庞大的军事行政联合体，很快面临着分裂的危险。如何在祖先建立的基业上继续开疆拓土，如何治理好新征服的中原汉地，这些是蒙哥汗的继任者所必须面对的挑战。

伟大人物的出生常常与历史事件的出现如影随形。公元1215年，蒙古大军攻克金朝首都中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忽必烈正式降生在这一年。这份战果俨然

0: 随着忽必烈在马背上渐渐长大，帝国的疆域达到无限的辉煌，遮蔽了忽必烈。公元1251年，忽必烈终于迎来人生的转机。这一年的6月，兄长蒙哥登上汗位，随即赋予他总领漠南汉地的重任。忽必烈终于获得了展示才华的机会，迈开了他政治生涯的第一步。不同于蜿蜒大漠戈壁的漠北地区，在漠南地区，游牧与农耕交错，二元经济互动发展，自古成为北方草原民族与中原汉族争夺的地区。而淮河以北的广阔汉地，更是蒙古帝国重要的物资供应地和蒙古军队南下灭宋的战略基地。如此广袤的漠南汉地，注定成为忽必烈崭露头角的舞台。春寒料峭，闪电河水，冰消雪融。到了夏季，这片肥沃的草甸上便会开满金莲花，因此得名金莲川。正是在这片金莲盛开的草原上，忽必烈广纳贤才，组成了著名的金莲川幕府。忽必烈把这里作为他统领漠南汉地的王邸驻地，并兴建开平城。
1: 建开平前后这个阶段，他手边已经集聚了一大批人，有能征惯战的这种武将，有深谋远虑的这种谋士，有这种饱学的儒士、道家、和尚，全有。包括他是汉人、契丹人、渤海人，他什么人都用，这就成为他后来这个占有天下之后，能够做成这样一些建立王朝、建成这样一个伟业，一个最基本的干部的储备。
2: 他铭记了他对中原的文化感到兴趣，他找了从河北地区找了一大批当时的知识分子吧，进了他的幕府，就是他身边帮助他介绍中原的文化，帮助他出主意。其中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刘秉忠。
0: 刘秉忠从小饱读诗书，他当过道士，又出家为僧，精通道教、佛教以及儒教的教义和礼仪。刘秉忠多才多艺，他是个出色的画家，才华横溢的诗人，他还是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建筑学家。后来在师祖海云法师的引荐下来到忽必烈的身边，于是刘秉忠又成为一名政治家。刘秉忠曾向忽必烈呈上一份万言书，这是一份结合中国古代政治逻辑和蒙古制度的治国方略，包括采汉法、设学校、选人才、进屠城、安民众、清徭役、减赋税、兴水利、劝农桑等等。其中采汉法是刘秉忠治国理念的核心，忽必烈对万言书几乎全盘接受。
2: 反映这个刘秉忠政治思想的主要就是他的万言书，他里面提出了一个纲领性的一句话，就是以马上得志不能以马上治，就是你蒙古人可以在用通过这种军事的手段征服一个广大地区，但是你要治理这个广大地区，你不能用这个军事征服的手段。这是刘秉忠的政治思想的一个中心。第二点，他

0: 这个外遗书里讲了一个话，要尊奉孔子。他说只有尊奉孔子，你这个将来你这个基业，你这个国家才能够是稳定的。我觉得刘秉忠这个话我被你听进去了。
1: 在今天的河北省邢台市，一座名为天宁寺的寺院正在恢复重建。这里正是刘秉忠当年出家的寺院。邢台，也就是当时的邢州，正是刘秉忠的老家。在700多年前的忽必烈时期，天宁寺也曾有过一次恢复重建。那次重建正是得益于忽必烈依据万言书的理念对汉地治理进行的改革。当时的邢州作为封地，归属于两个蒙古贵族，一开始他们延续了游牧民族对于征服地区的治理方式，横征暴敛，搜刮无度，致使当地百姓纷纷逃亡。结果原来的15000户的邢州城最后只剩下500-600户人家，这两名贵族无计可施，只好求助忽必烈。忽必烈任命自己的手下托兀托、张庚为邢州安抚使，刘肃为商榷使，依照汉法恢复农耕、赋税等。新政实施，一个月之内户增20000，不到一年，邢州一跃成为当年地方政绩考核之最。此后，忽必烈又相继在自己的封地关中设宣抚司，在对南宋作战基地河南设经略司，为日后统治中原汉地不断积累宝贵经验。但漠南领地只是庞大的蒙古帝国微不足道的一角，忽必烈需要更大的舞台展示他的能力。机会不期而至，公元1252年，忽必烈受蒙哥汗之命率大军南征大理。忽必烈自六盘山南下，抵达四川松潘，兵分三路穿越吐蕃东部，迂回包抄，攻克大理。之后在刘秉忠的劝阻下，忽必烈一改过去屠城的做法，使用怀柔政策，使后面的军事行动异常顺利，云南平定。汉地改革的成功，远征大理的成功，极大地树立了忽必烈的威望，却也给他带来了危机。
2: 就是忽必烈随他的这个势力的不断的扩大，经济不断的这个发展，手头的这个钱粮越来越多，那些人就会说，你看这个你的这个兄弟在南边越闹越厉害，他有那么多东西，他给大汗给了多少，他都自己留下来了，他可能有不轨之心呢。他说的话多了，这蒙哥汗也信了，于是就说那种查查他，用过去那个词儿叫勾考，用现在的话说叫审计。
1: 勾考异常严厉，忽必烈许多所谓违法逃税的事实被查了出来，手下主要官员几乎被一网打尽，个个是否已经不再相信自己，忽必烈感到忐忑不安。他决定听从手下幕僚的建议，亲自前往哈腊和林面见蒙哥汗，向兄长认错。
3: 他当时应该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吧，因为他不知道他认错了之后，他的哥哥是否会再信任他。
1: 这次冒险觐见取得了意外的成功。据史书记载，兄弟二人捐弃前嫌，彼此张开双臂拥抱了对方。然而忽必烈的权力，特别是兵权，却被大大削弱，直到2年之后，机遇才再次来临。公元1257年，蒙哥汗着手实施消灭南宋的计划，继续在祖宗基业上扩大帝国的版图。忽必烈被委以重任，进攻南宋的军队共分三路，总数10余万人。忽必烈从东侧正面出击鄂州，蒙哥汗亲率大军攻打四川，兀良合台自云南出兵攻入越南，然后经广西北上，以此形成对南宋的包抄。公元1258年2月， 汗的大军南渡黄河，开始了蒙古政权第一次大规模征服南宋的军事行动。河州钓鱼城，地处嘉陵江、涪江、衢江汇合之处，既是南宋粮食北运补给的重要运输通道，也是蒙古大军挥师南下的必经之路。南宋为扼守此处交通要塞，把依山而建的钓鱼城作为军事防御的前哨。钓鱼城不仅地势险要，而且军事防务固若金汤，蒙古大军只能选择围城。蒙哥大军苦战六个月，一直久攻不下，蒙古军队损失惨重。公元1259年7月21日，蒙古帝国第四位大汗蒙哥在河州钓鱼山下去世，蒙古大军北还。
4: 是蒙哥战士的攻城的前线，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第一个，它缓解了南宋的灭亡时间20多年；第二个，阻止了蒙古军队向非洲的进军；第三个，也遏制了蒙古向整个欧洲扩张的这个浪潮，所以它对世界的中古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蒙哥之死对蒙古帝国无疑是重大损失，但对忽必烈来说却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上位机会。当时忽必烈正在向鄂州进军，蒙哥死讯传来，他采纳了谋士郝定的计策，一面与南宋宰相贾似道议和，一面迅速撤围北归，进驻燕京。蒙哥死后，脱离家族最小的儿子阿里不哥得到蒙古各派势力的普遍拥护，他以蒙哥合法继承者的身份出现。阿里不哥试图诱使忽必烈回到和林，逼他就范，在名正言顺登上大汗保大本营，冒失北上，双方矛盾日趋激化。公元1260年3月，忽必烈在开平城召开忽里台大会，随即宣布即大汗位，并首次采用汉族王朝的年号中统纪元。史学界一般把1260年当作元朝立国的开始。一个月后，阿里不哥在和林召开忽里台大会，宣布自己为蒙古大汗，兄弟俩之间拉开了惨烈争斗的序幕。阿里不哥的支持者是蒙哥朝廷的旧臣及西北各汗国的统治者，而忽必烈的主要盟友是伊利汗国的开创者叙利。
2: 其实从开始，阿里不哥的军事力量应该很强，而且里边那些老的蒙古宗王都支持。但是呢，忽必烈的意义在于他刚才我们讲的，一个他有一批人能征惯战、出谋划策的一批人；再一个，他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打仗某种意义上，古代也罢，现在更是这样，打钱呢，你得有经济，没经济打不上去的。所以忽必烈后来居上。
0: 忽必烈一个最大优势，他掌握了海地。后来有个记载是很清楚的，当时忽必烈阿里不哥不是在胡林嘛，还在胡林，海地的粮食送不过去，这个胡林就发生饥荒。忽必烈一旦把海地的粮食控制住了，那个胡林行就整个就支持不下去了。
1: 四年之后，争斗终见分晓。走投无路的阿里不哥向哥哥认输，兄弟相见，感慨万分。忽必烈问弟弟：“咱们兄弟间的争斗到底谁对谁错？”阿里不哥回答：“当初是我对，而现在是你对。”失败者受到审讯，阿里不哥作为成吉思汗的子孙得到宽恕。公元1266年，阿里不哥神秘死去。蒙古帝国正式开启了忽必烈时代， 蒙古政权在经历多年的征伐之后，统治重心开始南移。忽必烈登上汗位，一改蒙古族传统的生肖纪年法，以中统为年号，中统五年又改元为至元。至元八年，他选周易大灾乾元之意，定国号为大元。大元也就是此前大蒙古国的汉室国号，标志着忽必烈领导下的蒙古政权已向中国王朝发生转变。大元伟业势必继续完成蒙哥汗未尽的事业，忽必烈再次把消灭南宋计划提上日程。他任命阿竺为主帅，采纳南宋降将刘整等人的建议，先使襄阳扶汉入疆，把首先的攻击目标锁定南宋的主要据点襄阳。襄樊即襄阳与樊城，是加汉水而建的两座城池，这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南宋政权在此苦心经营十余年，建立了非常坚固的防线。特别是汉江南岸的襄阳，东北两面以汉江为天堑，西南又有象山为防，城墙高大，护城河宽阔，被称为铁打的襄阳。
5: 因为当时呢，就是蒙元军队进攻南宋的时候，它实际上应该有三条线路。比如第一条线路就是东线，就是直指南宋的都城临安这一块。第二条线路就是通过襄阳南下江汉平原，这是中线。第三条实际上就是西线，就是那个关中盆地进入这个川西，进入四川，这是三条线路。那么这三条线路刚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南北三条的主要通道，所以这个北方的这个军队要进攻南方，它必然需要通过中线这一点，然后就是经过中线这一个，就必须要到达襄阳。
1: 攻打襄阳势必是场硬仗，援军加筑城堡，训练水军，一个个扫清外围据点。忽必烈特意让两名回回工匠制造了一种大型投石机回回炮，这种武器在攻城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后来便被称为襄阳炮。至元十年正月，襄阳城已被围困五年，蒙古军队切断襄樊之间水上联络，同时以回回炮猛攻，樊城陷落。二月，襄阳守将吕文焕投降，襄阳失守，南宋后门轰然洞开。忽必烈任命伯颜为统帅，率大军沿江而下，兵锋直指南宋都城临安，南宋守军纷纷投降。公元1275年二月，贾似道率宋军与丁家洲阻截援军，大败，援军势如破竹，占领建康、镇江、常州、无锡等地。至元十三年，援军攻克临安，谢太后率赵显投降，随即被押送大都，南宋灭亡。南宋遗民开始为宋王朝的覆灭做最后的挣扎。至元十三年五月，八岁的义王赵显在福州被拥立为帝，是为端宗。两年后，端宗经病交加而死，弟弟赵昺继位，流亡朝廷，败走崖山。元朝水军很快在崖山海面发起攻击，海战异常惨烈，南宋水军大败。陆秀夫抱着八岁的小皇帝赵昺投海而死，随行十余万军民相继跳海殉国，南宋残余势力被彻底消灭。

0: 崖山海战之后，南宋政权另一位重要人物也被押送到元大都，他就是曾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文天祥得到忽必烈的优待，忽必烈让手下大臣反复劝降文天祥，许以高官厚禄。然而文天祥始终不肯归降，反而写下数篇诗作，表达对南宋的一腔忠烈之情。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下则为和月，上则为日星，与人曰浩然，佩乎塞苍冥，黄露当清夷，寒河土明平，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忽必烈很欣赏文天祥的气节，亲自召见文天祥。忽必烈说，你若是像忠于南宋那样效忠于我，我就让你当中书宰相。文天祥答，我身为宋状元宰相，宋王唯可死不可生。忽必烈又说，你要是不想当宰相，可以为枢密。文天祥这次回答更干脆，一死之外无可为者。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文天祥走向柴市刑场，途中且歌且行，悠然自得。围观的人们阻塞了道路。到达刑场，文天祥临行绝笔，唯有一腔忠烈气，碧空长共暮云愁。他向旁边的人问清方向，向南跪拜，从容就死，时年47岁。
1: 我们都很同情南宋，而且南宋灭亡很可惜。实际上南宋到后来他的腐败程度，他的厚爱程度，实际上绝对不比元朝差。他的整个社会矛盾之尖锐啊，已经到了维持不下去。忽必烈灭南宋，他建立了这么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实际上可以说，今天的中国之所以能有今天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基础就是忽必烈所打下的。
2: 从唐末以后，中国是几百年来的分裂割据局面。崖山之战之后，那么元朝又统一了整个中国，而且这次统一的或者大一统的规模远远超过以前的汉唐时代，应该说奠定了这个现在的中国的一个疆域版图。
0: 结束分裂，天下重归一统，东晋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于阴山，忽必烈建立的大元帝国版图辽阔。这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政权。如此一个民族众多、文化多元的国家，需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管理呢？在中央，忽必烈建立以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为核心的汉室官僚机构，其中中书省是中央最高决策与执行机构，枢密院与御史台分掌军事与监察大权。忽必烈曾形象地把中书省和枢密院比作是左右手，那么御史台就是来监督和医治这两只手的。由此看出这三个机构在元政权中的重要性。在地方，元朝逐步确立起行省制度。行省简称省，起先是中书省派出机构，以后逐步固定为地方行政区划。全盛时期，元朝在全国共设有11个行省，其中包括在高丽建立的较为特殊的征东行省。行省之下还设有宣慰司、路、府、州、县等各级机构，这也是中国行政制度的一大变革。而省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区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元朝的国家军队主要分宿卫军与镇戍军两大系统，宿卫军由怯薛军和侍卫亲军组成，怯薛属蒙古旧制，兼具大汗宿卫、宫廷进士、行政管理乃至官员储备等多项职能，侍卫亲军则是忽必烈仿照中原王朝制度建立的军队。

0: 最多时达20余位。镇戍军主要由蒙古军和汉军组成，蒙古军又叫探马赤，设3个督万户府，负责镇守江北，而汉军各万户则主要镇守江南，尤其以长江沿线为布防重点。由于对金莲川幕府中汉族大臣的倚重，忽必烈早期对于汉地的统治一直采取诸侯世袭制度，直到公元1262年，汉地实力最强的军阀李坦发动了一次威胁政权的兵变，这让忽必烈受到极大震动。而李坦也是忽必烈最为信任的汉族大臣王文统的女婿。兵变平息之后，忽必烈下令处死王文统，与此同时开始削除北方汉人世侯势力，实行中央集权的统治方式，并逐步推行选官任人方面的四等人制，汉族大臣政治上受到压制。
1: 他的统治呢是采行汉法，但又有所保留。当时人呢是有一个评价，叫内北国而外中国，表面上是汉制，骨头里面是包装了很多蒙古的旧制，叫内蒙外汉。这种蒙汉杂糅的体制呢，应该是忽必烈的改革的他的治国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0: 今天的二连浩特是中国北方一座繁忙的边贸城市和陆路口岸，每天都有源源不断的中国商品从这里运出边境，穿越国境的铁路线也是连接欧亚大陆的最为便捷的大陆桥。700多年前的忽必烈时期，这里也是大都通往和林的重要战斥玉龙站，驿站早已设立，主要是为传递军情政令和物资运输提供便利。这里是官吏们长途跋涉的补给站，也是各国使节前往大都上都的休息站。忽必烈统治时期，战斥制度得到完善，水陆驿站遍布全国，形成以大都为中心的稠密交通网，遥远的新疆、云南、西藏、东北均可到达。随着驿站的建立，连接大都与各地的道路也得到修缮，大都向东通往通州，再到冀州，然后分四路通往东北，大都向西通往昌平，到达榆林站分道通向上都山西，大都向南则由良乡涿州南下。陆路交通网络建立的同时，大都通往南方的重要水道，也就是今天的京杭大运河，也全面贯通。交通的畅达带来了文化的融合，元代社会进入了大发展时期，科技发明开始出现，在元大都的宫殿里甚至出现了世界上第一台机械自鸣钟。这个名为大明殿灯漏的报时装置由水力驱动，外形为八角宫灯，已经具备了显示小时、分钟并自动报时的功能。发明这台自鸣钟的郭守敬是元代杰出的天文、水利、数学、仪器仪表制造专家，一生科技成就就有20几项，遥遥领先世界水平。由他参与编撰的《授时历》更是中国古代一部精良的历法，《授时历》中锁定的一回归年为365.2425日，比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实际时间仅差26秒，和现代世界通用的公历完全相同。
2: 元朝的很多科学家涌现出来，因为他中西交通的大通，原来那个西征时候打败的那些地方，那个交通上很多的壁垒都被打通了，所以西方阿拉伯的速算，这个西方的科技大量的涌进的中国，这样就使中国的科技当中非常兴盛。
0: 权力架构的完善，科学技术的

发达，归根结底是为了发展生产。汉地的经济命脉在农业，忽必烈十分清楚，要保持社会的稳定，国库的充盈，就必须重视发展农业。为此，忽必烈设立管。

高高的房墙内是人们的居住区，而商业贸易区则专门设置，这一格局直到北宋时期才被打破。而元大都在一开始的设计中就完全破除了房墙，采取了四合院、街巷与主要街道相互交错的格局。胡同就是蒙古语中对于水井的称呼，宽阔的街道、交错的胡同带来了人们前所未有的便捷沟通，交易变得异常便利。元大都常年居住着四五十万人口，来自天南海北、说着各种方言的商贾、雇佣军、旅行者、外交使节、传教士、匠人云集于此。波斯、阿拉伯和高丽的商人们把马匹、人参、麻布等贩运到大都，再把各种日用品、纺织品和书籍贩运回去。元大都成为了一座中世纪的国际大都会。

0: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

0: 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眼啊，给你个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我是云毛毛，
4: 我是何毛毛，
5: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6: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3: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4: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3: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4: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5: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3: 万里挑一好地方，
4: 童话云和会童话，
5: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6: 我们在云和等你。
7: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啦。

0: 们来比一下谁做的手工艺品最好吧。我先来，看我的护卫队微缩模型。哇哇，完美吧。
1: 哎，看我的，看我的立体故事书。
2: 哇，大家生活在一片美丽的大森林里，
1: 怎么样，我还可以让它变换场景。
2: 太阳落下，月亮升起，小朋友们也回家休息喽。小英雄闪电来了。
1: 很棒吧。今天我赢定了。哎，风暴，你的作品怎么玩啊？
3: 给你们展示一下。这可是我用了好长时间才做出来的
4: 辅助球。它非常非常重，穿上它最多只能走

0: 今天的任务完成了。
1: 然后呢？
0: 然后就可以进行大强度训练了。
2: 所以他们唯一的特点就是特别重。
0: 对啊。
1: 那这不就是两个超级难看的沙袋吗？不，这也像是你的东西。
3: 警报！警报！
0: 有任务。
1: 是河狸黎黎，
4: 洪水，洪水！
1: 哇，水都漫过警戒线了。
0: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来。
2: 显示任务坐标，目标河狸堤坝。
5: 宇宙护卫队。

0: 雨停了，可水位还在上涨。
1: 上游刚刚也下了大雨，不久这里还会迎来一个更大的洪峰。
0: 必须开闸泄洪。闪电，你快速赶到下游，一定要确认河道附近没有居民活动。
2: 交给我吧。
0: 疏散居民需要时间，水位又涨得这么快，必须抓紧加高河岸，不能让水漫出河道。
2: 我们都可以帮忙。
3: 我也可以帮忙。
1: 我也可以帮忙。
0: 彩虹，带着大家去多准备一些沙袋。其他人跟我一起加高堤坝，行动。
2: 耶，行动。
4: 你好，
2: 风暴，我是狐猴卡卡，你是我整外的大英雄，你的风暴力量太厉害，太棒了！我先去干活了，加油！

0: 我来帮忙。
1: 卡卡，我一个人就可以了，你还是去帮大家加高堤坝去吧。
0: 这个我行。没事吧？
2: 卡卡，这些绳子是我们好不容易才捆好的，怎么又给弄散了？
0: 哼，对不起，我
3: 就是就是，弄得这么乱。
0: 哼，我只是想帮忙。
4: 下游的河道附近绝对没人，我这就回来帮你们。
5: 还不行，闪电。
6: 你得继续留在那边巡查，确保泄洪结束前没有居民接近河道。
7: 好，那我再多转两圈。
6: 泄洪开始。糟了，过不去了。
8: 通往泄洪闸的路被洪水淹没了。风暴是不是把闪电叫回来啊？
6: 恐怕不行，保证下游居民的安全同样重要。闪电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8: 可是水流这么急，谁能去打开泄洪闸呢？
0: 就是啊，谁能？
3: 我可以。
6: 等等，卡卡，快回来！
0: 没事的，接下来该怎么做啊？
6: 水太急，会有危险的。
0: 不会的，放心吧。
3: 你们看，接下来该怎么做？你们就让我做吧。
8: 风暴，你看。湖河有极强的跳跃和平衡能力，我觉得可以让他试试。
4: 没时间了，水流越来越急了。
8: 风暴，河岸上的沙袋撑不了多久了。
6: 好，卡卡，沿着箭头的方向旋转阀门，要注意安全。
0: 稍等。
8: 弹跳和平衡能力超强，可是上肢力量却很弱，所以它是转不动阀门的。
6: 卡卡，不要再试了，快回来！
0: 对不起，没能帮上忙。
6: 没关系，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8: 我有一个计划，但是需要你和风暴配合。
0: 你是说需要我和风暴配合？
6: 附送球准备好了，一、二、三，热身完毕，我们可以开始了。一、二，
8: 看你的了，卡卡。现在风暴在彩虹能量里已经没有重量了，可以推着风暴往前走。
3: 没问题。搞定了，耶！来
0: 来来来，
3: 风暴！风暴！风暴他！
8: 一会儿能量炮就会自动消散，风暴会落水的。卡卡，你去哪儿啊？
3: 我去救他。风暴，我来了。风暴，坚持住！
4: 通讯器里都听到了，你的负重球太棒了。
8: 是啊，多亏了它才能化解这次危机。
5: 其实还要多感谢卡卡的帮忙。
8: 没什么，
5: 不过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千万不要这么冒险，保护好自己的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3: 知道了。
5: 让咱们一起感谢最棒的堤坝小英雄。
3: 小英雄，风暴在我的T恤上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了。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硕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

0: 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0: 好的。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子。
1: 阿嬷，阿姨姑姥，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河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7: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4: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
6: 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和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4: 我们在云和等你。
8: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9: 点不错，头条。
10: 咱们早点睡啊。
0: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

再到一座城的绿色转型，松溪竹蔗栽培系统展现的是中国农耕文明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也是现代可持续农业的宝贵样本。它像一根甜蜜的纽带，将自然、农业、文化与百姓生活紧密相连，也为全球可持续农业与乡村振兴贡献出一份珍贵的中国方案。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千年古县，济南粮仓，宠物食品产业集群，高质发展，中国南河欢迎您。
3: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官服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0: 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走。
2: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3: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2: 一唱，
5: 我不想唱戏了。
6: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7: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8: 唱戏是要忍的，
9: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10: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1: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12: 中华电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八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13: 面向15/5，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夏粮是全年粮食第一季，产量占全年粮食20%多，夏粮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
13: 西南麦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是我国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产量占全国小麦

0: 的4%左右。今年四川新建1000个粮油千亩高产片，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增加到65个。目前成熟小麦、籽粒、灌浆充分，长势喜人，进入集中收获期。
1: 国产的收割机现在搭载上了北斗导航系统，变得更加智能了。我们在这个服务终端上可以看到，收割机到达田间地头进行麦收的时候，天上有15颗卫星在为它提供精准的定位和亩数测量服务。像你这样一台联合收割机的效率是提升了多少？
2: 30%到40%左右吧。
0: 针对部分耕地零星破碎、大中型农机难以施展的问题，今年贵州加大推广自主研发的小型收割机。织金县坡脚村的这片麦田就首次用上了小型收割机，收获效率大大提升。
3: 原来假如每亩要10个人，那今天用农机我1个小时就完成了。
0: 目前西南麦区收获进度近40%。根据专家田间调查，云南、重庆小麦长势也普遍较好，整个西南麦区增产趋势明显。
4: 今年西南麦区的小麦生产初期苗情并不理想，但我们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最终的结果是单产稳中有升，总产持续稳步增长。
0: 黄淮海麦区冬小麦产量占全国冬小麦近80%，目前大部分处于灌浆中后期。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80%以上因去年秋汛晚播，目前苗情已基本赶上常年平均水平。在武城县，当地投入新型智能无人机，有效提升了田管效率和质量。
5: 一天都不能耽误，管理好后期的小麦，这个能增产100多斤。当前的任务呢，就是一品三防，保证小麦的灌浆充足、籽粒饱满、多区丰收。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冬小麦面积保持稳定，预计再过10天左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6: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
0: 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多领域利润增速实现翻倍增长，其中电子器件制造业增速大幅领先。
7: 主要是数字产品制造业的强劲拉动，这得益于人工智能终端需求的爆发和应用场景的扩容，全社会在数字化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产业布局和场景建设取得了市场丰厚的回报。
0: 此外，互联网业务也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算力基础设施也在加快布局，截至3月底，我国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前4个月，元旦、春节、清明等假期带来旅游出行需求旺盛，大河之南、熊猫专列等品牌旅游专列换新升级，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8: 我们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1至4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
0: 在运力持续增加的同时，服务也在不断优化。截至4月末，全国铁路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设有静音车厢，120座重点车站实现持联程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49座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

0: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闪亮的名字2026最美家庭发布仪式今晚8:30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科教频道播出，央视频、学习强国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我国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这是2002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今天，条例配套文件《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同步发布和施行。今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3号、05A 等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今年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为支持校园足球发展，2025年至2026年，中央财政已投入10亿元资金，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海市深化一网通办改革，打造高校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行动方案日前正式印发。行动方案共计6方面26条举措。目前上海一网通办平台已汇集服务事项3156项，累计办件量超8.05亿件。5月13号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26个国家的32个城市及5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成都，中外嘉宾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协同、文化交流、生态安全等议题进行讨论。今天，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开工，项目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过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全球超大型的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今天，雄安新区举办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青年人才交流会，20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涉及数字科技、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为高校毕业生提供7700多个岗位信息，同时开展线上活动，搭建线上线下对接桥梁。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至24号在北京举办，现场汇聚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顶级文博机构和多家头部潮玩企业，带来文博文创、国潮潮玩、非遗项目等一站式体验。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
0: 多位美国人士表示，此次美中元首会谈释放积极信号，他们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期待与中方加强合作。
2: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3: 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对中

0: 国实现持续成功繁荣感到非常乐观。
1: 习主席提到，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这是两国合作框架的基础，也是基本准则。我很赞同习主席所说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我认为和平发展的中国无异于对抗，只会给世界带来机遇。
2: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0: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
3: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会谈是历史性的，习主席阐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要义。中美加强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合作，这是各国人民期待看到的。
2: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0: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关乎全球各国人民的利益，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我们看到这次会谈正在为实现世界和平的愿景构建坚实基础。
1: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为此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真正的共赢。
4: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0: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德国电视一台14号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会谈气氛友好，德国商界关注此次会谈，并期待中美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中美元首会谈传递的信息清晰有力，即合作优于对抗，通过合作才能应对共同挑战。报道强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5: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双方立场存在较大差异。以色列官员称，以方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交协议，并且在协议达成前保留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的行动自由。黎巴嫩政府则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多次表示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并强调绝不会解除武装。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14号宣布，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达成协议，同意释放总计1600余名与冲突有关的被扣押人员。这是2014年也门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胡塞武装方面称，胡塞武装将释放580人。

0: 也门政府将释放1100人。印度部分地区近两天遭遇暴雨雷电天气。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恶劣天气已在北方邦造成至少111人死亡、72人受伤，超200栋房屋受损，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据美国地质调查局14号公布的消息，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当天再度开始喷发，喷出大量岩浆，目前未对附近建筑造成威胁。研究人员预测，该火山将进入新的喷发阶段。基拉维厄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比格艾兰岛，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在过去一年多里数十次喷发。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政协召开专题民主协商会暨议政性常委会会议。这里山海情，六月竣工，云和吴兴山海协作共赴产业园进入冲刺阶段。荒野老茶采摘上市，云和强村便民收购助增收。5月14日，县政协召开专题民主协商会暨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就推进杭日助农三服务改革、促进民生共享课题进行专题议政协商。县委书记李忠伟、县政协主席张作飞、副主席徐志雄、陈岑、蓝立明、吕明参加会议，县委常委、副县长任玉应邀出席会议。
1: 会议由县政协主席张作飞主持。会上，课题调研组负责人介绍课题调研总体情况，部分县政协委员围绕主题协商发言，与会相关部门负责人针对委员发言进行一对一现场回应解答。李忠伟指出，今日助农三服务改革是我县聚力率先打造小县大城 2.0 版，围绕深化山区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推出的一项创新举措，是破解山区公共服务供给不平衡，加快缩小三。

0: 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有效抓手。此次专题民主协商紧扣民生，选题精准，各位委员下沉一线，调研扎实，各相关部门务实担当，回应有力，为纵深推进行日助农三服务改革提供了建议思路。各相关单位要边探索边优化，边总结边推广，真正把协商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李中伟要求要坚持以民为本，让服务沉下去，民心暖起来，从群众需求出发，围绕集聚度优化点位布局，围绕精准性优化服务供给，围绕便利性优化赶集专线，着力破解由于山区村落分散造成的群众办事远、出行难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不足等突出短板，以及时的形式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真正实现群众少跑腿、服务多跑路。要坚持富民增收，让山货走出去，钱包鼓起来，结合缩差共富工作，在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上精准发力，着力构建山货产销全链条体系，聚力打造家门口就业一件事，不断加强服务集成和效果调。要坚持常态常效，让集市活起来，乡村活起来，进一步健全县委副书记牵头、县政府分管领导负责、县委改革办统筹协调的改革推进机制，强化资金要素保障，规范运营管理服务，尤其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环境卫生管控，确保集市常态化、规范化、可持续运行，真正让山区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就做好协商后半篇文章，张作飞要求要坚持在凝聚共识上再发力，齐心合力把行日助农三服务改革这篇文章做好做实，做出成效。要在调研建言上再发力，为这项工作有序高质量推进持续注入政协智慧和力量。要坚持在提升协商质效上再发力，创新集成应用各种协商监督形式，不断形成工作合力，确保协商成果落地见效。记者雷建飞报道。
1: 山海协作是浙江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多年来，宁波市北仑区、湖州市吴兴区、嘉兴市嘉兴港区与云和县深化结对协作，在产业共建、飞地共赢、民生共享、人才共育等关键领域取得丰硕成果。为全面总结“十四五”期间山海协作的工作成效，进一步凝聚“十五五”深化跨区域合作的共识，云和县融媒体中心精心策划这里山海情异地融媒采访活动，立体呈现山海协作的云和实践，生动讲述共富路上的动人故事。今天第一篇，我们走进云和吴兴山海协作共富产业园项目现场，见证山海协作从输血到造血的生动实践。
0: 连日来，云和吴兴山海协作共富产业园建设现场干劲十足，施工人员正抢抓工期，有序开展门窗安装、厂区道路铺设等收尾作业。这座凝聚两地心血的产业平台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2: 项目呢是于2025年3月份开工的，目前的话是处于门窗安装和园区内场路、场地道路的一个建设过程中，整体完成90%，然后，项目的话将于2026年6月上旬左右全部结束。
0: 作为浙江省山海协作工程的创新实践，该产业园总占地面积58000平方米，规划建设9栋标准化厂房及1栋物业配套用房，由吴兴区与云和县共同出资成立项目公司，全权负责园区融资、开发、招商与运营管理，通过市场化机制实现跨区域资源高效配置，有效破解山区县资金短缺、产业基础薄弱等发展难题。从单向帮扶到双向共赢，从强区带弱县到协同促共富，该产业园以股权合作加产业协同加市场化运营的创新模式，完成了山海协作从输血到造血的深刻转变。目前产业园招商工作正在推进当中，既为云和产业升级、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也为吴兴区拓展了产业发展空间，实现两地资源互补、互利共赢。记者于海友、雷建飞报道。
1: 5月13日，县直技校木丸实训楼内气氛热烈，第10届基尔泰杯校企联动快乐木

0: 玩大比拼如期开赛，全校师生齐聚一堂，以木为媒，以赛促学，在趣味竞技中传承匠心，锤炼本领。
1: 近年来，建职技校立足地方特色产业优势，打造云和木玩游戏特色课程，将传统木玩技艺融入育人全过程。本次活动由学校主办，浙江金尔泰玩具有限公司协办，旨在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传承木玩匠心，提升学生实操能力，创新思维与团队协作素养。大赛设团队赛与个人赛，团队赛为卡普勒积木建构，各队围绕童话城堡主题，届时用3000片积木创意堆搭，结合作品与现场解说综合评分。个人赛涵盖鲁班锁、华容道、汉诺塔、投壶、立体五子棋等10个项目，考验选手逻辑思维、手眼协调与策略能力。赛场上，选手沉着专注，身手敏捷，指尖翻飞间比拼技艺，突破自我，现场氛围热烈。
2: 举办木玩大比拼活动呢，主要是培养学生对玩具的这个了解，通过比赛啊，这个学生呢可以更喜欢玩具。像这个

0: 每年都会举办这样的活动，未来呢将会把这个活动搞得越来越好。
1: 见习记者叶森苗报道。
2: 眼下正值云和梯田荒野老茶采摘上市的季节，重头镇推行公司加村集体加农户联动模式，常态化开展茶青集中收购，让沉睡的生态资源转化为村民的增收资本。
1: 这几天在海拔900多米的重头镇黄家社村，漫山茶树吐露鲜嫩新芽，不少留守老人穿梭在山野林间，房前屋后忙着采摘荒野茶青。得知镇里强村公司上门收购，今年75岁的易先福老人也加入采摘队伍。
3: 以前摘的就是那个栀子红甘蓝栀子汁，吃不完的卖了一点，这是现在呗有那个收购呗，蛮轻的，这样子方便的多。有时候能赚200块，200多一点。
1: 据了解，云和梯田荒野老茶生长于高海拔山区，常年被高山云雾、露水滋养，遵循自然生态规律荒野生长，茶叶品质上乘，口感醇厚。但随着云和小县大城战略深入推进，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多搬迁进城，大量野生茶树常年无人采摘，仅少量由老人手工制作自饮，优质生态资源一度闲置浪费。为有效盘活山间闲置生态资源，重头镇政府积极搭建产销对接平台，由村集体负责茶青收购，镇强村公司承接后期标准化加工和销售，打通茶叶产销链条。
4: 我们是10块钱一斤向老百姓收购，他们每天可以采摘20-30斤，平均下来每个人也一天有200多块钱的收入。这一举措了哈，我们丰富了自己梯田的农特产品，让老百姓又受益。
1: 目前黄家社村及周边村庄已有60-70名留守老人，低收入农户参与老茶采摘，采摘周期约半个月，不少农户可增收2-3千元。后续镇强村公司将对收购的茶青进行统一加工、包装、销售，持续丰富梯田农特产品体系，实现农户增收、村集体增益、公司发展三方共赢。记者于海友报道。
2: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旅拍云和，赤石玫瑰花香。
5: 赤石的春天是被玫瑰唤醒的，不同品种的热烈不是刻意的浪漫，是土地的赤诚。每一级台阶都藏着自然与我们的对话，在这里浪漫是看得见的生活肌理，光与影的交织是赤石最温柔的告白。不用刻意寻找，美就在转身之间。来这里，遇见自然本真的美。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白鹤间，邂逅绚烂杜鹃花海，尽享山间绝美风光。
6: 云和白鹤间杜鹃花海项目总面积有2200余亩，以杜鹃花海、多彩林海、日出云海为亮点，先后引进马缨杜鹃、迷人杜鹃、马银花、长圆长叶杜鹃等90多个品种，2025年完成绘制博览园种子资源分布图、杜鹃种子资源数字定位和标识标牌、杜鹃适应性综合评价调查等。下一步我们将通过抚育等措施提升质量。
2: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卯卯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0: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3: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阴云笼罩，不时有零星阵雨洒落，整体气温不高不低，体感舒适宜人。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五天我县总体前晴后雨，气温先升后降。其中明天多云到阴为主，局部有阵雨，17到18号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将冲上30头，不管是出门踏青野餐还是安排休闲出行都非常合适。19号起新一轮降雨开启，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大家出门最好带把伞，既能遮阳也能挡雨。近期晴雨转换频繁，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预报信息和联排生产生活。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到阴，局部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后天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到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阴转小雨，19到27度。井水滩阴转小雨，19到27度。石塘阴转小雨，20到26度。重头阴转小雨，18到24度。赤石阴转小雨，19到26度。安溪阴转小雨，18到24度。雾溪阴转小雨，18到25度。朱村阴转小雨，19到26度。航厅阴转小雨，19到25度。张家地阴转小雨，16到22度。大湾阴转小雨，16到21度。黄家社阴转小雨，15到20度。沙埔阴转小雨，16到21度。苏坑梨园阴转小雨，18到25度。云和梯田阴转小雨，17到22度。仙公湖景区阴转小雨，19到27度。赤石景区阴转小雨，19到26度。小顺景区阴转小雨，20到26度。福二岩景区阴转小雨，18到25度。森林火险4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每一片绿叶都是历史留给未来的信笺，每一寸沃土都承载着生灵共栖的诺言。不要因为一次疏忽，一次侥幸，惊扰了这片大地的安宁。让我们以寸心守护，让绿色永驻。愿青山不改，防火之心不殆。悠悠森林情，寸寸防火心。

0: 续开展化肥减量增效工作。进入新的一年，我市将继续实施土壤健康体检行动、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配方肥替代平衡肥行动三大行动，深入推进肥料供给结构绿色化转型，加快构建提高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的根本性长效化机制，扎实推进农业绿色转型，努力实现农业生态环境质量跃升。本期节目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我市配方肥推广情况。
1: 我身旁的这一大片西兰花地呢，也用上了专属肥。其实从去年开始啊，我市的农水局的相关部门就大力在推广配方肥的使用。接下来呢，我市的瓜果蔬菜和农作物都会专肥专用。
2: 在若洪镇重量大户周国聪的西兰花地里，2700亩西兰花即将开花丰收。这片土地实行的是水稻西兰花轮作模式。与往年不同，2022年，朱国聪在农技专家的指导下，使用了适合不同土壤的配方肥，在降低肥料成本的同时，还保证了水稻、西兰花的品质和产量。
3: 2022年用下来的时候，就稻谷反而增产了5%，肥料总的我整个农场减少就275吨左右。连减掉了70吨，就成本降低很多，降低50-60块钱一亩。2022年的时候，好多大户都到我这里来看，这是2022年水稻大部分大户也都用上那个配方肥了。
2: 自从朱国聪开始大规模使用配方肥后，不少农户都会到他的合作社进行咨询了解。合作社里堆放着一排排的配方肥，每一袋都有着不同的氮、磷、钾含量配比，可以适合不同土壤、不同作物的需求。
4: 那我们平衡肥跟配方肥的区别，就看我们的氮、磷、钾的含量。像这种常规的平衡肥的话，它这个含量氮、磷、钾的含量都是1:1，比如说3:15、15:15、15，或者3:16、16:16。那我们现在配方肥就是它的氮、磷、钾的含量是根据我们的土壤养分特点和作物的施肥规律来制定出来。像这个肥料，它是含量就是含氮18%，含磷10%。

0: 含钾15%。嗯，
1: 所以这个就都已经配好了，配好了就是给农户，
0: 对对对，
1: 农户就是
0: 就可以直接施用了。
1: 啊，针对它这个土壤特点，然后施肥。
2: 包装上氮磷钾含量的比例是配方肥和平衡肥最直观的区别。一般情况下，土壤氮磷钾养分的含量并不是等比例的，作物的需肥规律也决定了它对养分的需求也不是等比例的，所以长期使用平衡肥反而会对作物的生长有负面影响。
0: 长期应用等比例的一些肥料以后啊，会造成我们的有些养分的长期积累，特别是像磷啊，磷元素造成我们的它是一种污染元素啊，既是我们这个作物的需求的必需元素，同时也是一种污染元素。像我们沿海地区磷素基本上都是比较丰富的啊，当它过量的时候就会对我们的环境啊，特别是水体环境造成负影响，让你这么一个过程。
2: 而配方肥则更像是对土壤问诊后专门为作物生长开出的方子，不单单是西兰花和水稻，其实每种作物都有专属肥。目前市植保耕肥能源总站已推出了23个符合我市实际的主要农作物配方肥推荐目录。
0: 所谓配方肥就是根据啊我们土壤的养分特点，我们进行应缺补缺，比如说它缺少什么元素，我们就增加某些元素的配比啊，然后我们哪个元素多了，我就减少相应的这个配比啊配比量，所以是因土制宜，因作物制宜的一种肥料配比啊。
1: 所以就是不单单是这个西兰花，
0: 不单单是的话，我不同的有水稻、有玉米、有油菜，这些主要农作物，也有西兰花、葡萄、柑橘等等一些经济作物啊，目前已经覆盖比较广泛的。
2: 不少种植户担心使用如此专业的配方肥，生产成本会不会大幅上升？其实不然，从2022年开始，我市财政还专门安排了使用配方肥的补贴，进一步抵消了肥料价格上涨的压力。以朱国聪的3000亩水稻、2700亩西兰花为例，就可以直接节约肥料成本125万元。
0: 2023年，我们针对配方肥的应用推广，我们出台了一些新的政策。一个是我们把原先的推广作物从主要农作物向所有的农作物进行全面的一个覆盖。另外我们也出台了相应的财政补贴政策，对应用配方肥的这个农户啊，每吨补贴300块钱的一个财政补贴。
2: 去年以来，我市通过土壤健康体检行动、有机肥代替化肥行动、配方肥代替平衡肥行动三大行动，推出了向全市提供免费的取土测土服务，对适用商品有机肥的农业生产主体给予一定的补助，在农资销售端要求停止禁销平衡肥等一系列举措。到目前，全市共计推广了1.04万吨配方肥。接下来，我市还将围绕新产品、新技术、新机具开展三新升级活动，结合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通过应用水肥一体化、无人机及机械施肥，改变传统粗放的肥料施用习惯，让施肥变得更加精准、更加节约，也更加轻松起来。
0: 现在目前比较推荐的就是一个是机械施肥，用在施肥机上，实现大面积的施用；还有一个是推广水肥一体化，把它溶解到水里面，通过喷滴灌输入到作物的根系附近，那样的施肥的话会更精准，施肥也会更加的清洁化，农民会更省工省力。
3: 我2023年的时候，我打算呢是像西兰花、蔬菜一类的，我想搞水肥一体化。水肥一体化呢，什么好处呢？就是肥料可以节省，一亩地可以节省50公斤。人工我8个人工算，他一天最多搞20亩。我水肥一体化一天可以搞到300亩，就一个人够了。就是还要省肥，一亩地要省掉50公斤。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后就叫多多吧。钱多多，福多多，狗粮多多，舒服吧？我还没做过 SPA 呢，先给你做个 SPA。狗粮，谁来了？

0: 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
1: 够饿了吧？
0: 说。
1: 保险单上填的资料上有写。
0: 保险单上应该没写我养狗吧？
1: 现在女孩子不都喜欢养宠物吗？
0: 那我万一养的是猫呢？
1: 我问过了，狗粮猫也可以吃。
0: 哎，瞎干什么？
1: 住肯定的。
0: 去马岩那住了？看着别人相亲相爱，浑身难受是吧？
1: 难受吗？我是说闺蜜情。我给马岩打电话，她没有接。有些事情我想当面跟她谈，你能帮个忙吗？等一下，搭配着吃。
0: 行吧，看在狗粮的份上，等会儿。你干嘛？
1: 我叫辆车。
0: 现在是高峰时期，坐我车吧。
1: 只有两个轮子，连气囊都没有，也称之为车。
0: 我这么大个安全气囊在你眼前，你是瞎吗？
1: 我有必要给你普及一下，摩托车的安全事故率要比汽车高30%左右，时速超过80公里，尾速 V 等于12.2米每秒，刹车距离38.4米，所以一旦出了事故，什么气囊都没有用，而且呢，乘客的死亡率要远远高于驾驶员。
0: 谁都想坐四轮的，那也得买得起。
1: 我没有，你先帮我拿一下，不方便。等我坐稳，你再给我。可以了。嗯，谢谢。
2: 怎么是坏的呀？哎
0: 呀，到底是腿不好还是脑子不好？
2: 稍等一下。

0: 你迟到了，小朱，小朱，把他喂摘了，熄火吃饭。不是，我再送你单回来再吃。哎，
1: 先吃饭。
0: 不是，我最近没接到维修的活，然后我钱也没凑够，我吃什么饭呢？我没资格吃饭。
1: 坐，人家有钱吃澳洲龙虾，咱们没钱吃小龙虾，各有各的活法。
0: 不是，这个道理是没错，但是我答应丈母娘给你买房，可现在我
1: 马岩，咱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妨碍别人，别人过得再好呢，咱们不沾光，别人笑咱们，咱们也不少块肉，管他呢，吃饭。
0: 行，你说的都对，行吗？
2: 新兴小区三个单谁送啊？
0: 我送。
1: 马岩。马爷，
2: 哎，找你有事儿。
0: 我俩没事儿。
3: 哎，那个婚房的事，
0: 你是来嘲笑我的是吧？
2: 到底要干嘛？
3: 我要把房子给他当婚房用。
2: 你真要出国啊？

0: 想好了吗？说说吧。我承认，在我们公司入股光明地产，共同合作开发温泉养老社区这个项目上，我确实有些独断专行，事先的准备工作呢也没有做到位。 没有觉察到他们基金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亏损，给国家造成了损失。但是说我贪污受贿，证据呢？
1: 搜查有结果吗？
2: 我跟曹慧已经离婚了，离婚之前也已经分居3年了。凤凰温泉老年社区这件事情，他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当然了，他的财务情况我也不清楚。
3: 孩子出国读书的钱呢？
2: 我的工资和奖金都交给曹慧了，他负责孩子的日常开销，钱应该是够的。
3: 为什么不让千鹤人寿跟陆山做生意？
2: 从组织纪律上讲，是避嫌。

0: 哥，你怎么不吃啊？这串串挺好吃的，不脏，卫生着呢。
1: 小猪啊，
0: 嗯，
1: 晚宴一单能赚多少钱？
0: 7块。
1: 才7块啊？现在快2点了。
0: 嗨，当骑手嘛，3点钟吃午饭很正常。你吃啊。
2: 7块钱怎么了？不偷不抢，老百姓钱包里哪分钱好挣啊？
1: 胃都坏了。
2: 很多骑手就是干不了3年的，因为身体扛不住，不是伤就是病，所以我叫外卖从来不催单。要是遇上恶劣天气，我就会在备注里写上不着急，慢慢骑，注意安全。
1: 太不容易了。
2: 但是人家也从来不抱怨，也不唉声叹气。你要叫外卖也别催单。跟马岩吃不到一起，就聊不到一起。好吃吧？
1: 太饿了。
2: 那这个简单，
1: 热量高。
3: 没什么大事儿，不过他的病历本你要拿过来一下。原来他是在国外接受治疗的，我们这里没有档案。
4: 好，那我去找找，麻烦你照顾他。

0: 忙呢？哎，回来了。有人可等你很久了。谁呀？
1: 你哥。哎，你别急着走啊！你是不知道他一个人在那儿吃串，吃了好多串，吃了满头大汗。你就让他自己吃呗，那就。
0: 走，跟我走。 吃饭，要聊呢，咱就好好聊，谁也不聊八卦，大家呀，都别阴阳怪气的，好吧？
1: 啊。

0: 慢点吃。嗯。送外卖的事，还是别干了，回厂子里干，我可以帮忙。
1: 不回，我现在一个月工资6500左右，不比厂子里挣的少，还自由，我想吃吃想喝喝，没人管着我。
0: 燕子说你这活干不了3年，凡事看远点。
2: 宁可送外卖也不当工人，是马岩错了吗？是工厂错了，好吧？
1: 是，也许送外卖干不了3年，但是我见的人多事儿多呀，说不定哪一天我啪我就遇到个贵人，我咸鱼翻身了，我就哥们就发财了。
0: 在你发财之前，我可以把房子借给你，跟小猪结婚用。
1: 不是你住哪儿啊？
0: 我被麦克斯研究院录取了，准备带着我父亲一起过去，一边工作，一边给他治疗。这一去，不知要多久。房子空久了没人住会坏的，正好你用。
1: 有房真好啊！哎，亲爱的，不是咱们白给的房，咱住不住啊？
3: 你们是哥俩，你定。
1: 我定算数吗？
3: 算数。
1: 不对，老婆，这个世界上，谁答应你的事儿都不能算数，只有自己做主的事儿才算数。比如这个房子上有“朱可妮”3个字，算数，这个没有。我跟小猪谢谢你。
0: 你离幸福的距离只差一把钥匙，何必死要面子呢？
1: 我是不想食言，我在实验室外跟你说得很清楚，就算没你这笔钱，我一样买房结婚，一样比你过得好。
0: 赌气是孩子的表现，成熟的男人可以说赌气的话，但不能做赌气的事。
1: 哼，我这真不是赌气。爸爸常说嘛，小屁孩长成大男人，总得长几根硬骨头。
3: 行了行了行了，那个叔叔，你就别捣乱了。尊重一个人的决定，就是对他最大的尊重。多吃点。
4: 张斌，你说。我没搞清楚啊，他老婆出了事情，为什么要请方瑞洲去问话呢？好，我知道了。方瑞洲的老婆被抓了。
3: 那董牧师现在的处境不就难了？
4: 对啊。
3: 我跟他已经分手了，他的事儿与我无关。那个，
1: 哎。哎，来来，等我看啊！
5: 一个七，
6: 哎，你爸，
5: 您说这事儿跟方董有关系没有？
7: 哎呀，扶唱扶嘴呗，没一个好家伙。
6: 可这看着也不像啊。
7: 哎呀，故意装穷呗，不知道私底下藏了多少钱呢。

0: 老师，老师，老师，
1: 王菲，王菲，王菲，做噩梦了，
0: 我可以出院了吗？
2: 你不等等送你来的那位先生吗？
0: 明知道等不到还等什么呀，自己气人大了。
2: 我去找医生帮你开出院单，这是你的药。

0: 你干什么？你别动！你这手都出血了，你这……我走的时候还特意叮嘱护士长，让他帮忙照顾你，他也不看着点儿。你的病历一直在你妈妈那儿保管，我和你爸都不知道放哪儿了，找了半天。
1: 医生说，你现在的这个体质啊，饮食要清淡，
0: 所以呢，我就给你买了点海鲜粥，还有馄饨，咱们趁热吃，要不然一会儿馄饨坨了。

0: 陆石，
1: 你为什么要回来？你把我送到医院已经仁至义尽了，有去无回。
0: 顺着长情。

0: 也没发烧啊，怎么说胡话呢？哎，趁热把粥喝了。
1: 方飞同志，我们检察院的，有几个问题想找你了解核实一下。
2: 嗯，可以。
1: 不可以，
2: 同志，他是病人，要问的话也等他把饭吃完再问，行吗？没事，早问完早他的事。

0: 哎，你们走，
1: 马上召开
2: 扩大产能技改设计会议，你在哪儿呢？
0: 啊，对不起，宁总，我那个方飞病了，我现在在医院陪护呢，忘了跟您请假了，我现在马上赶回来开会行吗？
2: 不用来了。
3: 小贺啊，夜班辛苦了啊，我来接班了。嗯，老魏，别老往窗外看了，又想着往外跑呢。哎，
4: 嗯，真的不会进，
5: 怎么回事？奇怪，你是不是傻呀你？
3: 姐夫，是护士长不让你进的，不是我。
5: 知道我是姐吗？吵架了不知道吗？他好意思给我扔到外面吗？
3: 那我也不能做主啊。
5: 我跟你说，不是吹，就你姐夫我这条件，真给我扔到外边。我只要站马路，随便招招手，小姑娘，直接上门去。
3: 胡七段，谁让你来的？
6: 护士长。
5: 媳妇儿，错了。
3: 过来。
5: 媳妇儿，坐。
3: 别乱叫！你要再乱叫，我给你打镇定剂啊！
7: 还马路上一招手，分分钟小姑娘。我请问你，你房子呢？房门在哪儿？窗户都没有了吧？什么意思啊？
5: 有房子就有房门。媳妇儿，把房子给你赎回来了。
7: 你小舅给你的钱？
0: No.
5: 充之的儿子，看看股票，好几个都涨停板了。
7: 那您得好好感谢感谢魏成啊，他不是一直在找他爸爸出事的原因吗？你要知道多少，你跟他说说呗。啊，
0: 媳妇儿，不给我打镇定剂了？
7: 别扯这些没用的，我跟你说啊，曹慧可出事了，谁能保证方瑞洲不出事呢？要是他们都出事了，那你还替他们保守这个秘密，那你就蠢得叫做猪啊！
0: 知道，我不跟你说了吗？其他事儿我真不知道。 怎么还哭了？他们都问你什么了？
8: 来来回回就是钱，就跟我妈掏了几千万一样。
0: 几千万？
8: 对呀，这么多钱，那他们都找不到，那我就更不知道了。
0: 不想了，咱们先吃饭，好吗？一会儿就凉了。

家何谓就是钱钱钱，就跟我妈掏了几千万一样，这么多钱，那他们都找不到，那我就更不知道了。

0: 方有一方受贿，另一方没有办法提拔使用，但从实际工作来看，很多事情要综合考虑。
1: 韩领导，
0: 先找好备选人。

0: 队长。
1: 哎。
2: 兵哥的钱都让方瑞洲老婆弄的那个凤凰温泉给骗走了，可惨了。
3: 操！
4: 那你去忙吧。
3: 哎，好。曹花不是已经被抓起来了吗？时间去的早晚都得吐出来。
2: 没有什么比把钱吐在我面前最好的安慰了。你如果只有语言安慰，那我走了。
4: 我已经接了方瑞洲燕儿公司整体技术框架设计的活，能赚钱。
2: 他老婆给我骗了，还要替他干活，你办我也没用，不伺候。
1: 不是，我出国也得要钱，我给我爸看病也得要钱，你看在钱的份上啊。
2: 那咱们人数也不够啊，而且你还要出国。
4: 你说的有道理。实在叶芽研究上很有建树，
2: 他倒是帮咱一回，派了个傻了吧唧的金燕子，把一个大概齐的很丢脸的数据公之于众，然后呢，他当上副主任了，女朋友却给卖了，这种人太可怕。
4: 他们俩分手了，别什么事情都扯上金燕子好不好？董梦石不参与分设计费，他的工资奖金入山法，行了吧？
5: 师傅。

下课。

0: 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7: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个是我们公司最新购买的碳伤仪了，谢谢。董主任，查碳伤这种体力活交给我们就可以了。我就是做个小实验，不麻烦你们。
1: 哎，好。那好，我先过去了。
2: 好。
0: 相控碳伤仪，这是要查混凝土还是复合材料？
2: 你来干嘛？要求你加班。我这个副主任估计也没几天干了，哪有心思干这个？
0: 既然你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嘛？干就对了。
2: 对不起，
0: 我不是来求你的，我是来帮你的。
2: 我还没可怜到需要你的怜悯和施舍吧？一个搞技术的被官场那一套搞得失魂落魄，你也真是够可怜。我是可怜，可怜到我连愤怒都无处安放。

0: 你怎么这么早就下班了？
1: 啊，学校让我给教育局送一份文件，提前走了。你这是在干什么？
0: 接下来，我说的这一切，你听着就好，不要说话，尤其不能大声说话。

0: 漂亮。
1: 哎，方总，您怎么来这儿？
2: 你查岗啊？
1: 方总，我可是第一次看见您笑。
0: 我以前很凶吗？
1: 不，您不是那种青面獠牙那种凶，您呀、啊，您是不怒自威。
0: 马屁。上次没有破格给你晋升技师，我来给你赔个不是。

0: 啊。再说我们现在有活干，有奖金拿，工厂里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多好啊！
1: 以后会更好的，你信吗？嗯，
0: 我信。就是要是能再少加一点班吧，就更好了。你忙去了
1: 啊，回城啊，什么事儿？
2: 董老师拒绝彩礼。
3: 反贪局来这里搜查，就是来找钱的。他们没找到，但我可能找到了。反贪局用的是金属探测仪，但像这种砖混结构的老房子是没有铺设钢筋的，就只有混凝土，所以他们忽视了。这个巨型外面的混凝土厚度经过检测是8厘米，按照国家标准铺设的，这中间的厚度是10到14厘米，不均匀，应该是厚铺的。巨型内部低外面高，厚的混凝土为什么会反而发生沉降？答案只有一个，这里面的地下基础不结实，有特殊的东西。
4: 你的意思是，这里面是我妈藏着的钱？如果这下面真的是钱，你就去给检察院检举也算立功。
5: 真没想到你把设计标准定得这么高，不光是动态、静态、软件、硬件的冗余技术外，就连时间冗余、信息冗余都要做得这么极端，
6: 是极致，不好吗？
5: 那我可能没法活着证明这份钱了。大哥，真干不完啊！
7: 差不多行了，什么意思啊？想趁着曹慧出事这件事整垮华瑞庄是吗？大哥，找错人了，我是他外甥，家里人，懂吗？服务员，
8: 哎，
7: 结账。
8: 好，这边请。
9: 供给侧改革初见成效，钢铁、装备制造业复苏的势头正在加剧。我们不仅要抓住这个时机挣钱，更要布局未来。我再重申一遍，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散会。白丹同志，
5: 哎，
9: 请留一下。
5: 好。
9: 瑞州同志怎么没来开会啊？
10: 家里出了那么大的事儿，哪有心思干活啊？生产经营上现在又交给我来管，瑞州和魏城呢在管液压公司的整体框架技术方案。
9: 嗯，这个想法。
10: 邱省长，现在公司的干部职工人心惶惶，议论纷纷，胜利倒还是要早点来稳定人心。
9: 这件事啊，组织会考虑的。大家，你是老同志了，越是这个时候越要找准位置啊。
11: 明总。
12: 明总好。
11: 明总。
13: 把断臂事件的所有资料给我找出来。
11: 好，您跟我来。

0: 铰链的设计、油缸、主泵、多路阀、平衡阀的匹配都没问题。
1: 那为什么会突然掉臂，进而断臂呢？
0: 不能锁缸，只能是两种可能：油缸和平衡阀出问题了。

0: 这些都是进口货，不可能有问题的。那就只能是结论上说的操作失误。林总，您怎么突然想查这个事情？
1: 我们省里面要搞安全生产大检查，我想把咱们公司这几年的安全事故做一个警示用。
0: 哦，
1: 没事了，你回去吧。
0: 好。

0: 计段儿，你不是说端明事件的资料都没了吗？我给你找到了。
1: 哎，
0: 你干什么？
1: 你要干什么呀？
0: 哎，胡七段，当时结婚的时候你是背着处分的，你当时怎么跟我说的啊？你说过一段时间就能撤了，你是背锅的。十来年过去了，方瑞洲都要倒台了，这锅你还要背啊？
1: 不是，这事儿你能不能不管啊？
0: 我能不管吗？就凭你是方瑞洲的外甥，为一份排骨都得挨打。不管是明总上台还是新董事长上台，你第一个滚蛋。就你这个年龄再找工作可就难了。

0: 部几站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我保证他平平安安，再也不会遇到危险了。子杰，您看上批货的尾款。
1: 一码归一码，我什么时候欠过你的钱？
0: 是是是，我就随口一问。
1: 最近盯得比较紧，所有的钱都得转两手才打过来，下月初会到账。啊？
0: 我以为这事儿到秦毅那儿就打住了呢。那警察抓住得抓到啥时候啊？之前说麻黄碱要加大采购量，我这定金都付了，还整吗？
1: 你慌什么呀？就是查他也查不到我们头上。到了该停的时候，我会通知你。

0: 进。
1: 厂长，下季度有几项工作安排需要您把关，王总跟车间主任已经在楼上会议室等您了。
0: 哦。

知道了。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0: 快点儿，磨磨唧唧。
1: 妈，撞了是吧？
2: 我不会出卖松哥的，你们死了这条心。
1: 松康在哪儿呢？

0: 阿宋哥今日被执行咗死刑，大嫂你挚爱啊！宋哥一早就安排好啦，留低一笔钱喺香港，一周之内会打到大嫂嘅陈述。你冇嘢嘛？
1: 你出嚟啦！
2: 死都未讲，就等死啦！
3: 大佬已经死咗，杀咗佢攞咗钱，我哋就可以东山再起。

上街走，串串狗带鬼街，跟我走，上乐会配送狗给，我们该送回一切。

我没销毁什么，就是不想活了。

0: 哎呀，人是铁，饭是钢，不吃包子喝豆浆。哎，来个。
1: 吃不下去了，堵得慌，啥招都试了。哎呀，就一口咬死是情杀。一问药厂的事儿，哎，眼睛一闭，不吱声了。
0: 你说他这么不怕死，怎么可能会是一般人呢？咱之前以为他是老实人，现在看呀，啥顾家爱老婆，说不定都是装的。
2: 这到了，咱也不知道王建民烧毁的账本上到底写了啥。啊，药厂咱摸了个遍，生产车间的记录全没了。他这把火放的，真是一点有用的线索都不给我们留。
1: 但是各有各的道啊，这个药厂上边不还有药管局管着呢吗？这药厂里的资料没了，药管局得有吧？
3: 对呀，云慧的手再长也伸不到药管局里。
4: 战友们，尸检报告。

0: 怎么样？
1: 不都抛平行了吗？还能有啥线索呀？
0: 还真有。法医说，在韩丽的喉管内发现了一片尚未吞咽的塑料。
2: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0: 我看着像某个东西的商标，我会尽快查清楚。
3: 我看看。
2: 这个危机关头，韩丽应该不会随便扯片塑料放嘴里去。他应该是想暗示什么？
3: 王哥恢复挺好的，但是我们这有规定，人还是不能见。
4: 李姐，知道他现在人没事了，我这心里安心多了。
3: 我想之前去你家吃饭的时候，那看着王哥人特好，
2: 但是不知道他私下里边没人的时候是什么样，
3: 有没有这
2: 种情绪特别暴躁的时候，或者对你怎么样，有没有跟你动手的时候？
4: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他在你面前什么样，他私下就是什么样。我到现在都不相信他会害人，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是有误
3: 会。我也希望有误会，但是王哥现在特别不配合。你回忆回忆，他有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啊？或者是接触什么奇怪的人没有？尤其是这段时间。
4: 他每天下了班就回家，连个朋友都没有，都挺正常的。
2: 他去放火之前是在家跟你吃饭的是吧？
4: 哦，对。
2: 吃饭跟你说什么了吗？
4: 没说什么。

0: 哎，
1: 雷北哥，啥情况？
0: 啊，没问出来啥，也不知道是这王建民藏得深，还是这个奸人子有所隐瞒。
1: 那他状态咋样啊？情绪还好吗？
0: 不哭不闹，思路清晰，感觉挺能扛事儿的，跟他之前那家庭主妇的形象一点也不一样，就是有点太镇静了，有点奇怪。

0: 咋样？这药管局的报表能看出点啥不？
1: 能，太能了。
2: 药管局的数据报告显示，云慧这半年来，
3: 盐风感冒灵在制作过程中的报损率突然增高，
2: 比其他药品整整高出一倍。这个药中间有一个成分叫麻黄碱，是制作冰毒的原料之一。
4: 要这么说的话，你云慧涉毒没跑了？
2: 也不能这么说，但是八九不离十了。
0: 不是，这都有线索了，你俩这啥表情啊？
5: 我和然哥用进货金额结合报损比例给云慧算了笔账，这半年来被标上损耗的麻黄碱近300公斤。
0: 啥意思啊？这要是做成毒品得有多少啊？
2: 差不多得有100公斤。
0: 啥？
4: 100公斤？那这得害多少人家破人亡啊。
2: 这么多的原料，他们会卖给谁呢？
6: 云辉药厂和江来药店有没有生意上的往来？

0: 韩立吞下这个，应该是暗示我们将来药店有问题啊。根据这个银行流水，我们也确实查到了江莹子的将来药店和云慧有长期的合作。之前我们一直不知道王建民销毁的是什么证据，现在看啊，很可能跟江莹子有关。王建民是个啥人呢？啊，爱家，爱老婆，这么一个好丈夫的形象。当他发现有人拿着他媳妇的罪证要去报警的时候，他会怎么办？不得已做出了杀人的动作，然后毁尸灭迹。这个动机现在是说得通的。
1: 嗯，
2: 能逼得一个知识分子去杀人，这得是啥样的罪证啊？
0: 云慧药厂、江莹子、王建民，他们联合起来能有啥事？
3: 所以说，云慧购进的这些原材料卖给谁？这答案很明显嘛，江莹子跟药厂在联手制毒，对吧？
4: 嗯。现在所有证据按照逻辑已经形成了闭环，但是还缺少直接证据证明江莹子涉毒。
0: 确实，接着查呗，肯定能查到线索。
2: 嗯。
0: 能在我们眼皮子底下造出这么多毒品来。哎，从今天开始啊，以查凶杀案为由，让云慧药厂给我停业整顿，所有消息严格保密，让他们以为我们只是查到了情杀。我就不信了，江英子这狐狸他还不出动了。
5: 警察同志，您
6: 这不能送进去，不能送。
5: 您通融通融，您能把我拿进去吗？
2: 这个江英子啊，原名江英子，儿子的子，他母亲早逝，父亲呢重男轻女，又酗酒家暴，所以他14岁的时候啊就被打跑了，辍学来到咱哈兰，83年离开的这儿，然后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完全查不到他任何生活痕迹。直到89年，在花州未婚诞下一个女孩，医院记录上父亲那栏是空缺的。93年，他父亲病逝，回到哈兰开了将来药店，半年后就嫁给了王建民。
0: 我说看那王建民跟他闺女有点别别扭扭的，不是亲生的。
2: 嗯，
4: 江银子去的那家妇婴医院，在花州特别有名，能去那儿生孩子的人，家境一般都不错。这83年到89年这6年，他靠什么生活呢？
7: 我来了。
5: 你好。
7: 你看。
8: 哎。啊，你好，请问找哪位？
5: 我想找一下郑北郑警官。
8: 你是？
9: 麻烦你跟他说，我是王建民的爱人。
8: 哦，你等一下哈。老王干啥呢？
7: 哎，
8: 又动嘴儿！我告诉你，我可长着后眼呢。
7: 我不像你那么赖。
0: 找我是吧？
9: 哎，郑警官。
0: 哎，
9: 我听说建民已经进看守所了，你能不能带我去看看他呀？无论他干了什么，他都是我的丈夫，是毛毛的爸爸。能不能请你帮忙打个招呼，无论如何让我见一面。
0: 这我们这有规定，人进了看守所除了律师谁都不能探视，所以这事儿我确实帮不了你，抱歉啊。
7: 哎呀，老辛呐，你慢点。
8: 这可不能慢。小北，快来帮个忙！
0: 你干啥去啊？
8: 帮我搬卷宗，快
0: 啊！
8: 帮卷，赶紧。

0: 办卷宗。哎
1: 呀，你那腿脚可别倒腾了。
2: 孙康在哈兰当大哥的时候，就养了好几个情妇，后来严打的时候就跑了。据说，只有一个对他最忠心的跟他跑了，可当时都使得假身份证，查不出来到底是谁。那从现在的情况看，就是江英子。
3: 这江英子和宋康离开哈兰的时间都是83年，这时间对得上。
4: 宋康在花州被抓的时候，身边是有个女人，但是警方在查清他没有涉毒之后就给放了。如果从83年到93年，他俩一直在一块儿，那毛毛应该就是宋康的小孩。
1: 他就是一个家庭主妇，谁能想到他是个大毒枭的情妇？哎呀，普通的狐狸可挖不了这么深的洞啊。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在宋康没有被抓之前，江莹子就已经掌握了冰毒的配方，经过改良之后才出现了现在的雪天使？
4: 非常有可能。
0: 哎呦，他该不会是……
1: 咱之前从来没有想过小马哥会是个女的。
4: 这李文龙是宋康的心腹，他出狱后还能替大哥报仇，那大哥留下的孤儿寡母他能放着不管？
1: 所以啊，咱们从现在开始盯死李文龙、江英子。既然他们之前有这一层关系，现在又同时出现在哈兰，那他们之间必然会有联系。
5: 你说这江英子如果是小马哥的话，那王建民跟他是同谋啊，还是被他也给骗了？
1: 应该不至于，这王建民咱查个底儿掉了，而且我接触过好几回，除了江英子这个媳妇儿，他没有其他任何可疑的点。
0: 你们说这江小好会不会知道他姐就是小马哥？他会不会也参与了贩毒？

0: 行了，别扫了，这地比你那扫帚都干净了都。这下班回来一句话都不说，哪像你平时状态。
1: 今天这外边忒大，说话嗓子疼。
0: 你这回屋你就说话了？你说小光提起江小海的时候，你那眉头都皱成什么样子？自从那天你和江小海喝大被抬回来，感觉你俩就关系亲近了不少，一有空就往他家里跑。你是不是担心他涉毒啊？

0: 怪。一提起乐乐，你心里那根弦就又绷紧了吧？
1: 本来这乐乐死而复生挺高兴的事儿，没高兴几天。

0: 你发现他身边最亲的人涉毒，你说这事儿整的？哎呦我天！我知道你对乐乐心里一直觉得很亏欠，但是我问你啊，如果发现江桥还有问题，你打算怎么办？ 心疼他那是因为小时候确实亏欠他。我这当大哥的，我有责任去劝他要好好做人。但如果有一天我发现他真有问题的话，那他就是知法犯法，要逼着我在好大哥和好警察之间做一个选择。 那我必须得选好警察，这事儿不能错。行了，别扫了。
1: 去找他，看看他现在什么状态。

0: 系喎。来看干爹。
1: 哎呦，哎呀，海哥，特意找你来了。
0: 找我？啥事儿？
1: 哥，我最近攒了一大买卖，就需要你这种人过来帮我保驾护航。
0: 你抬举我？
1: 怎么能是抬举呢？海哥，你说你身手那么好，在旱冰场那不屈才了吗？
0: 屈不屈才的，好歹是一正经工作。打打杀杀的，我真打不动。
1: 是，我能懂。你说有钱挣，谁还愿意打打杀杀呀？是吧？那哥，只要你点头说能过来，哎，秦毅之前给你多少钱，兄弟我一分不少，你看行吗？
0: 你存了一啥买卖？口气这么大？
1: 石头，东西拿过来。哥，你看看
2: 这个呀，叫状元药，提高注意力的。
1: 哎，吃一片，一天你睡个两仨小时，不会觉得累。
0: 宋红，你这卖的不是药吧？
1: 嗯。海哥识货哈。
3: 虽然这里边有种成分是冰毒的原材料，
1: 但是药量非常少。
0: 我之前也没看你有这么胆大呀，冰都敢碰。干爹跟二金哥什么下场你不是不知道，还他妈碰这玩意儿？
1: 那能一样吗？他们碰那是毒，咱这是药，那警察能不抓他们吗？这个药针对的人群不一样，卖的是有压力的高中生、复读生，卖他们，他们还得感谢咱们呢。哎，警察盯的是那些瘾君子，不盯这些高中生。
0: 骗未成年吸毒，你还够缺德的。
1: 你不缺德？你他妈一口一干爹干爹叫着，轻易出事你他妈管了吗？你不撇得一干二净吗？这年头有钱就行，我的海哥。
0: 你这钱我挣不了，找别人吧。
1: 哎，不，
4: 拉你入伙是看得起你，别给脸不要脸啊。
5: 你不是说你不打打杀杀，我看你还不还手就行了呗。

0: 九哥，真不还手啊？
1: 别他妈打，警察来了，快点！
2: 干什么的？干什么的？没事吧？
3: 没事。
2: 谁呀、啊？这几个？
3: 那帮小混子，之前在义丰干过，现在又想拉我入伙，我没答应。
2: 傻了吧唧的，挨揍不知道还手啊！现在，
3: 我不答应你了吗？不打架了，好好工作。
2: 这不叫打架，这叫正当防卫。
3: 我这就别防卫了，就那几个货，我在防卫防卫过当了，
2: 跟你嘚瑟上了。没啥事，我送你回去吧。走，走。
4: 怎么样，毛毛，好不好吃？
5: 那你别说哈、啊，你长得真白，你。
6: 再见。
0: 舅舅不是跟你说过不能跟陌生人走吗？
6: 他说他是舅舅的好朋友，还给我看了你们的照片呢。
0: 你嘴里嚼的啥？
6: 叔叔给的大大泡泡糖。
0: 吐了。
7: 哎，海哥，不至于。来，孩子书包。哎呀，毛毛，你舅舅说的对。你这泡泡糖嚼两口不甜，你就给吐了，别咽了，你说万一给噎死，这孩子多可惜呀，是吧？
0: 你等等，
7: 哎，
0: 毛毛，你先上车等舅舅一会儿啊。师傅，稍等一下。

0: 敢碰我外甥女儿，我要你命。
1: 你看啊，骨子里的血腥劲儿出来了吧？这才是我佩服的海哥。我不是老想烦你啊，我是真心佩服你的身手，知道你能打，我就想跟你一块做生意，怎么啊？
0: 你们不缺人，没必要盯着我。
1: 哎呀，这么说吧，跟秦毅比较亲近的人全都进去了，只有你全身而退，说明你不光会动手，更会动脑子。
0: 丧红有话直说，别废话了。
1: 借一步呗，聊点干的。
2: 海哥，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状元药的卖家，
1: 人家有点道行，知道你把林志达的儿子给揍了，点名要你。他们挺有野心的，想把哈兰的市场全吞了，需要找个有威信的，能给人镇住场子的人。海哥，我劝你还答应，真的，反只要你答应呢，我保证啊，少年宫门口我天天安排兄弟在这站着，没人敢欺负他侄女，真的。

0: 你威胁我？
1: 你看，你又理解错了。我哪敢威胁你呀？现在哈兰多乱呐！那侄女那么小，真正碰上坏人咋整啊？

行，你告诉我一地儿，明儿我去找你。没毛病。

0: 欣姐，你说想把重点高中和复读学校周边的书店全覆盖，就这么点药，不够啊。
1: 这个你放心，我自己就是开药厂的，药管够。小海哥，之前听丧红说，你之前跟他在墓地产生了点冲突，有个警察帮你。
0: 你想说什么？
1: 我呢，是真心想跟你一起发财，所以有些事儿我得问清楚。这万一你真跟警察称兄道弟的，反过来害了我怎么办？
0: 那个警察叫郑北，市局刑警队长，二金哥就是他弄进去的。昨天找我，是因为我姐夫杀人了。欣姐，你多虑了。咱们这种人，跟警察称兄道弟，那不找死吗？
1: 我就说嘛，肯定是误会。你也别怪姐姐多想啊，咱们这干的可都是大买卖，肯定得谨慎点儿。
0: 理解，得谨慎。可是欣姐，您说是药管够。我眼前就这么些呀，怎么信你呢？

0: 这回信了吧？行，这些足够了。怎么了你？足够了，开心了。
1: 你这开心表达方式，这方式，说明咱仨合财，别愣着干一杯，来来来，放下，别动，放下，放下，别动，放下，走，放下，
2: 撵我是吧？孩子，你们也碰，不颠点谁啊？
3: 那是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1: 走，快点的，
2: 快点，快点。
3: 大姐，没事儿，没事儿啊，咱不激动啊，没事儿。这样，我们来就是解决问题。您带孩子跟我先回趟局里，然后做个笔录，那个孩子做个身体检查，好不好？交给我们，好吗？来来来，没事儿没事儿，大姐，来来，您跟我走啊。来，孩子，拿着包，拿着包，没事儿，没事儿，来，来。没事没事没事，走。
4: 这包里还有没有剩下的？身边的同学还有没有人也吃这碗？
5: 我们班除了。

好像还有五六个人，还有五六个。不是，我都第一时间告诉你。行啊，你这事儿你都在家陪你姐和毛毛啊，要不是这次这事儿啊，我都不知道啊，那王建民不是毛毛的亲爹。 你说这孩子亲爹干嘛去了？谁呀、啊？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兔子，点不错，头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

0: 是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

0: 让我安心。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
3: 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发展主体转型。在新网络领域，以网为基石，发挥有线网络传输优势，拓展各项智慧应用。TVOS 系统、家庭、安防、社区、政务、教育等全方位扩展，推动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家庭数字化应用。参与城市大脑建设，创新数字化内容服务，不断开启美好生活。在新媒体领域，以融为手段，发挥内容资源、基础设施、网络覆盖等优势，开拓融媒体建设新模式。围绕融合媒体加新闻加政务加服务，打通政务服务入口，整合生活服务平台，助力中央省县三级贯通，着力打造浙江特色县级融合媒体加。中央厨房开发，链接内容生产、传播、运营环节，真正实现互动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手机电视跨屏联动，海量内容、前沿科技，融汇无限精彩，选择近在眼前。在大数据领域，以云为平台，发挥数据整合优势，开发大数据产品，为创新企业商业模式及服务城市大脑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服务。创新引领进步，智慧创造未来。国家之大者，引领世界方向；企业之大者，胸怀家国梦想。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华数牢记国有传媒企业使命，以至诚之心服务千家万户，创新发展，不断跨越，以使命担当谱写时代华章。华数以奋斗铸就未来。

0: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我这题不会做，
3: 奶奶看一下。
4: 好喽，
5: 对的，你弄不来的。哎呦，你看，
2: 我太难了。
0: 怎么了？爱学习。
6: 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个班呢？
1: 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哦，我已经给你在下了。
1: 老板，我听不进
2: 来。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3: 华硕好宽大。

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4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4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371。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被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1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慧。

安全稳定。不止于前，五 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职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理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0: 安远远，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姑娘。
1: 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2: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3: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4: 今年过年
5: 怎么样？
4: 他说今天
3: 特别是我在。

0: 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1: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2: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之前啊，嘱咐你两件事，怕忘了。第一个事儿，设法证明东元是个空壳，催，去催东元还第一期款。另外呢，看能不能搞清楚苏建仁这个手里的证据，就他那个手里的证据到底是什么？我现在是每天我都在好奇，我对这事儿我过不去了。你说手里到底是什么？是个物证？
1: 啊，还是什么录音、截图？为什么警察都找不着呢？怎么样？
2: 行。
1: 哎，
2: 还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
3: 嗯，
1: 您说喝茅台这事儿已经过去20多天了，为什么他现在才打出这张牌？
0: 第一轮吧，他把那窟窿给填上了。
1: 想着就放过我了呗，那饶我不死。他也不是每天都想弄死我，但是今天他要用这招的话，只能说明一件事儿：他心里明白，扛不住了。可是他是怎么知道的呢？这时间卡的也太准了吧？啊，您看啊，整个审计过程。 连咱们审计部的同事都未必能知道，更别说纪委的同事会泄密了。

0: 可是我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盯着咱。
1: 哎，我就说差点啥吧。啊，服务员，
2: 哎，
1: 给我拿头蒜来。
2: 好的，稍等。哎，
1: 二吃烤肉不吃蒜。
2: 不要吧，但是这个门有点难呢，是不是？
3: 这门的话，你要用很多空隙。
2: 对。
3: 但是你这个有点跟它比较有点小。
2: 对。先不弄，就这样。
4: 你今天怎么不声不响的都喝了半瓶酒了呀？
2: 好啊，
1: 我今天高兴，这是好酒吗？顶好顶好的酒。你猜的多少钱？
4: 赵大行长，你今天怎么这么俗气啊？多好的酒，在我这里都是对着雪碧喝的。
1: 这是我一朋友从华尔街带回来的，当时他给一个家族基金赚了大钱，是那个金融大鳄为了感谢他送他的。正儿八经的老酒啊，一万到了。
2: 杨树树板
4: 这么贵？
2: 我知道一点这种事。
4: 所以这酒是有什么故事吗？
1: 十一年前，我这朋友把这酒送我了，他跟我约好，先放我这存着，说将来有一天，我们俩都干成了大事，取得了大胜利，就一起喝掉。
4: 所以现在是取得了大胜利吗？
1: 算是吧，反正我赢了。
4: 哎，不是说好了吗？你们俩一起喝掉，你已经喝了半瓶了，剩下的一半就留给他喝。
1: 谁规定的呀？谁规定的非要两个人一起喝呀？他再珍贵，他不就是一瓶酒吗？我今天一个人就可以把他干掉，我一个人就可以把他喝掉，给我。
4: 不行，不可以。你忘了你上次喝多什么样了吗？你觉得蕊他一个人能照顾好你？一会儿我就要带轩轩回去的。
1: 我不需要别人照顾，我要喝。
4: 你要是要喝酒，我就马上走。你选择吧，选择要喝酒还是要我走？
1: 我选择是要喝还是让你走，这不是一个选择吗？
4: 是我说错了，所以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要喝酒就离开。
1: 你要离开的话，那我就真成孤家寡人了。
4: 哎，不是还有蕊蕊吗？
3: 这是灰色。
5: 黑色。他看着一点都不像黑色。好，
3: 哎呀妈，我的黑

0: 就一点点了，没关系，够用了，够用。
1: 人人也迟早会离开我的。
2: 那要是有一天我也离开你了，你会不会把我追回来？
1: 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不会。
2: 好，我不离开你，那你听话好不好？不许再喝酒了。
1: 可是我想喝。想把它喝光。

0: 哎，主任啊，哎，哎，你看我这嘴，我怎么还叫您主任？
1: 哎，
0: 苗行长，
1: 哎，喂，
0: 哎，你这
1: 不，
0: 就您下放到二级支行这个事情，我小陶简单说两句我的看法。啊，我觉得啊，您这属于是知己知彼，深入一线。那我祝您一切顺利。
1: 哎，姑娘，哎，借您吉言，好吧？
0: 哎，
1: 借您吉言了。
0: 来，来。
1: 说，就啊，哼，我就算是离开了六扇门，我也是颗响当当的铜豌豆，我绝不干那杀人越货之亏心事。
2: 好，
1: 我要走了，你小子一个人扛得住吗？
0: 哎，您放心，我是您带出来的，您是铜豌豆，那我就是小豌豆。豌豆这个东西呢，它把尖掐了之后，它会长得更茂盛，所以您放心，生生不息，前仆后继啊。来，
1: 生生不息。
3: 在呀上把地方中买机油，因为怕有呀天飞地动，被料理上虽然都哪位怕有夜天在内功我。
0: 走，
1: 你行啊，一个人啊。
0: 我行啊。想吐吗？
1: 不走，今天挺好，不走，今天不至于啊，不走。
0: 哎，抱一下。
1: 干什么？
0: 抱一下。
1: 哎，
0: 抱一下。
1: 哎。豌豆啊，豌豆，
0: 豌豆，
1: 啊，走了，走了，
0: 走
1: 了，你走，走，走。
0: 哎，豌豆。

去了离世，谁人都可以。

0: 盛元基金，
1: 嗯，他们愿意按照当日股价的九折，把咱们手里的南清建材全都借过去。
0: 九折，那就是5亿的现金。
1: 很好了吧？咱们要是去找券商质押，最多2亿。
0: 无利不起早啊！他们为什么这么干？
1: 我觉得吧，两个原因。一个是看好咱们的地产，再一个也看好南清建材。
0: 哎呀，南清建材这只股票我一直都看好，就这么卖了有点可惜了啊。
1: 爸，知道这是您的心头肉，办法我都替您想好了，咱们可以签一个抽屉协议。
0: 抽屉协议怎么个玩法？
1: 就是在协议里附加一个条款，在咱们愿意支付年化利率10%的前提下，一年以后再把南清建材接回来。
0: 哦，我明白了，名股实债呗。表面上是股票交易，但事实上是我们高息向他们借钱，一年为期。
1: 没错。
0: 小飞，你跟那个王总监，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1: 我们就是在一个那个金融论坛的那种聚会上认识的。啊，那天我真是四处碰壁。您也知道咱们现在这情况，没有谁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大一笔钱借给咱们。哎，也就是这个王总监对咱们的南清建材表示出了兴趣。我就想这样的话，既能快速地筹措到一笔资金，又不算是完全丢掉南清建材的投资嘛。
0: 行，那你再摸摸底细啊，一定得小心啊，

0: 恭喜啊，沈总！
1: 恭喜沈总！
2: 恭喜恭喜！
3: 姐，赵辉为什么这么爽快同意把代销金额从6亿增加到15亿啊？是不是因为我们要给巨龙集团输送5亿去购买南青的股份？
4: 赵辉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我也没你想的那么好心。你就说吧，10亿够不够你操盘的？
3: 操盘？我可以吗？
4: 当然可以了，我带着你有什么不行的？
3: 姐，我给你看，这是截止到今天早上我筛选出来的5只股票，都是从行业发展层面上特别有潜力的公司。
4: 之后我会告诉你先做什么，要确保的就是短时间内大幅盈利。有一些基金经理啊，只注重产业政策和数据分析，最后搞得一地鸡毛，这是个钱生钱的领域。从明天开始，我会带你去认识一些大朋友，接下来会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0: 食指、中指、小拇指。嗯，对，
1: 好，
0: 慢点啊，好。
1: 大哥，好，这恢复的怎么样啊？
2: 现在就是这个手指还有点麻，别的都挺好了，暂时死不掉。来来来来，小慧坐。
1: 账上现在趴了5亿，你可以睡一个安稳觉。让大哥为难了。
2: 哎，这事儿，
1: 你哪来的钱啊？
2: 把我这把老骨头都拆了，敲碎了，我也不能让我兄弟承担这么大的压力啊。我手上有一只股票，南青建材，我把它卖给了一家基金公司。
1: 南青建材？
3: 是，是我爸手里握了很多年的一只股票。
2: 签了一个抽屉协议，为期一年，年化10%。
1: 大哥，抽屉协议可是有风险的。
2: 是有风险，但是跟我兄弟的官帽子比起来，这算什么呢？
1: 那您这个南青建材的股票卖给哪家基金公司？
2: 盛源基金。
1: 盛源。
4: 我这闺女啊，就喜欢骑马，只要一休息啊，就让我陪她来，骑得还不错吧？
5: 这有模有样的，真是不错。
4: 来，这位是？
5: 啊，这是我亲表妹。
6: 杨航好，我叫田小慧。
4: 你好。
5: 这可是货真价实的自己人，我准备把她培养成明星基金经理。
4: 哎呦，以你的能力，绝对没问题。来来来，坐。来来来来来。对了，老谢身体怎么样了？
5: 他呀，最近作息规律，饮食清淡，整个人的气色反而好了不少。
4: 那就好。哎，别说啊，你一个人单枪匹马拿下世贸行，我是真佩服。
5: 表哥，我这次算是背水一战吧，能不能彻底翻盘还得靠你们这些江湖上的老大哥。
4: 放心，咱们两家的关系又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支持你。
5: 谢谢。
1: 沈静，盛源基金的背后竟然是他。苏家人找过他，他手里面握着苏家人的录音。
0: 什么录音？
1: 苏家人发现视频那天跟他见了面，他们的谈话录音，他就是用这个录音逼我给他代销了一个15亿的基金。你刚刚这么一说我才明白，他就用这个15亿里面的其中5亿来买了你这个南青建材的股票。
2: 他拿一段录音竟然从你手上拿走了15亿，这不是赤裸裸的敲诈吗？这个女人到底想干什么？
1: 我现在还想不清楚。
2: 那他只有那段录音，你确定他手上没有别的东西？
1: 上次苏建仁那个视频您不是给毁了吗？
0: 从这两份协议上来看，无论从哪个角度，这都是正常的商业协议。如果说他只是为了钱，

0: 我倒是想找个机会跟他好好谈谈。
1: 大哥，你要当心啊，这个沈静是做二级市场出身的。我就是在想啊，他为什么偏偏要买你手里的股票？我担心事情没这么简单。
2: 一个女人嘛，她丈夫在里面，她要独自抚养孩子，
0: 还有一些场面需要维持。你说她不是为了钱，是为了什么？小辉啊，你是一个行长，你代销了一个基金，挣也好，赔也好，都是正常的事情。这对你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吧？
3: 适当的谨慎是应该的，但是不能是处处草木皆兵吧。
0: 来来，兄弟，你先坐下，坐下。咱们之前有一个圆州信托，那时候多风光啊，可是后来说倒台，一下子就倒台了。
3: 咱们这个圈子其实呢，就是在和老天爷赛跑。
0: 老天爷睁眼闭眼之间，一个冲刺过去，那你就……
3: 但是如果老天爷认真起来，谁都跑不掉。
0: 哎，小辉，刚才一个老朋友来看我，拿了一盒野山参，拿回去你吃吧。
1: 啊，我不吃这个。大哥，山参吃多了当心上火。
0: 没事儿，上火了再吃西洋参啊。我现在只管眼前，我什么都不想，见招拆招，走一步算一步。小辉啊，你懂的。
1: 好，大哥，那你好好养身体。谢太太这个人，回头我回去查查他的底细。行，那我先走了。
0: 哎，哎，小薇，拿着。
1: 啊，不拿。
0: 拿着，大哥给你的啊。拿着。
3: 送上赵叔。
4: 哎。
1: 啊，不用不用，我知道路，正好我想一个人在山间走走。

0: 咱们的事儿，他不知道。沈静因为一个录音，就能逼他赵叔给他代销15亿的基金。他为了5个亿就把咱们逼成这样。我们跟你赵叔之间的关系，跟他不一样。是，就因为不一样，所以咱不好意思。但是他好意思呀，
1: 不管咱们的死活。
2: 行了，
0: 别说了。
3: 那个监控视频还有备份，是我留了一手。我让蒋瑞多备了一份。你混蛋！你怎么能让蒋瑞做这种事情呢？
4: 姐，这位姚行长是谁呀？是我最近联系上的。 你姐夫的老朋友，之前我们的资金都来自于他，只不过他们银行的规模太小了，才瞄准了赵慧。您今天带我见的徐盟主、李老板，还有 Alfred， 都是我最近操作这几只股票背后的庄家。对，他们手下还有其他人，那些人手里有很多散户，消息一旦放出去，对我们的帮助会很大。 他们会用他们的资金，按照我们的指令去购买股票，
3: 就是我们的资金盘啊。

0: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哪只股票啊？
1: 别着急，很快你就知道了。
2: 我不明白了，你闺女已经挣钱了，你为什么还要炒股呢？你拢共就那20几万，挣了赔了还不够塞牙缝的，你图什么呀？
3: 哎呀，他赚嘛是他的呀，我赚我的。我跟你讲，我前段时间跟我的那几个老闺蜜们都说好了，郊区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养老公寓，一个人50万就够了。我呢是想把我手里的那20万私房钱翻一个小番变成50万，那我将来就可以给我的闺蜜们一起养老了呀，不给我的女儿添麻烦。哎呦，我跟你讲哦，我们家妞妞赚钱累是累的嘞，真是忙进忙出的，天天加班。所以呢，我的这个小目标我不能花她的钱，我自己努努力加加班，我自己搞定。
2: 这当妈的是不容易哈，要不这样，你跟着我一起做一支票吧。
3: 您说，夏总。您说呀。
2: 南青建材，特别有苗头的一支腰股。
3: 南青建材。
4: 马上到了，忍一下。
5: 我饿，
4: 饿这么会儿了，不差这会儿。喝一个，来喝一个。到了吗？到了吗？到了吗？
5: 哎，苗主任也走了，你后边有什么打算？
4: 打报告算了，跟他一样，掉到船里自罚3杯。
6: 哎呦，你让我先吃两口菜行不行？真的，每一天啊，每一天被赵航拖到半夜改方案，第五稿了还没有过。真的，赵航不用睡觉的。
5: 我跟你说，佳媛，机场卫星厅是配套城市发展的大工程。
4: 哎呀，那要是做成了，可是几十亿的大单子。就这种机会，不好好的就烧高香，还在这抱怨。
7: 抱怨，
6: 就是这怎么能抱怨呢？我除了跟你们抱怨，我还能跟谁抱怨？
4: 蒋组长这个觉悟，
7: 我要有这个机会，我早上天了，我
6: 升天了，上天了，真的是
7: 跟卫星一样，就上天了。
4: 姓蒋组长，
7: 来来来来来，
4: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挑农桑桑，
6: 挑农桑桑，对不不不，这个词儿不好，他意思不对，那个叫挑农发财，
7: 发财，发财，
4: 发财，发财，
7: 来，发财，发财，
8: 抬头发财。
9: 哎，你们怎么不问问我呀？
5: 快吃吧，快吃吧，
7: 我来问。
4: 胡经理，最近忙什么大项目呢？
9: 哎呀，我们刚刚呀代销了一笔私募基金，15亿的大项目。哎，就是小慧来签的合同。
4: 盛源基金的。哪个项目？
9: 华明3号。
4: 15亿呢？
9: 这些基金啊，稳健，回报率又高。哎，我估摸着应该是被哪个大领导看好的吧。
4: 哪个大领导？赵航吗？
9: 怎么样，事情我怎么知道呀？
6: 好了呀，我们四个人难得聚到一块儿，不要聊工作了，好吧？
5: 喝酒，喝酒，
4: 来来来，
7: 开心开心，
5: 来开心开心开心，
6: 来来来，首先让我们感谢蒋瑞请我们吃这顿晚饭。
4: 拉倒吧，穷鬼一个，让他请。哎呦，
6: 人家蒋瑞现在可不是穷鬼了，上个月签了一笔10几亿的大单子，刚领了一大笔奖金，好吧？这顿饭便宜他嘞。
4: 哪个单子？
6: 那个
4: 东源地产。
6: 哎，东源。
4: 那19亿是从你手里带出去的。

0: 你这次又来找我住，不是因为你房东发神经了，对吧？
1: 你想说什么？我查东源的时候，你是不是偷看过我电脑？这是什么话？
0: 你是赵辉的间谍，
1: 什么间谍不间谍？你经常去看多了。
0: 陶记，你要是烦我了，想让我搬走就直说，别在这污蔑我。蒋瑞，我很确定我没有污蔑你，我只想知道，是赵辉让你做的，还是你自己主动要做的？
1: 你是不是还认识了吴显龙和吴小飞啊？你帮他们做过什么？你以为你谁啊，陶国杰？正义之神吗？兄弟姐妹在一起吃个饭，开开心心的，干嘛呀？逮谁查谁，查上瘾了。我现在就搬走，行吗？
2: 这么晚了，你还能去哪儿啊？不是挣钱了吗？有钱了，哪都是家。进。
3: 主任，您找我。
2: 小陶，坐。 苗主任走之前呢，跟我交接工作的时候，特地交代我要关注滨江支行的一笔贷款，是你一直在追查的。
3: 是的。
2: 这份审计报告我仔细的看过了，也理清了中间的一些利害关系，确实是有一些不规范的地方。但是，跟你们预测的结果正相反，人家东源公司账目上的资金非常充足。 甚至于昨天，他们还提出了能不能根据随借随还的协议，申请想要提前还掉。

0: 没有亮点就别想吃肉，只够喝口汤的。就这文案做的跟小学生作文似的，怎么跟人国外那跨国投行比啊？程小元，你什么意思？
1: 就玩笔玩掉了。
0: 你要玩回家玩去。做不到牵头行，你排行第二也是没用，也是失败。
1: 而赵航这部分都改了第六次了，实在没思路了。
0: 改第六次怎么了？刘航，你跟他们说说你做过的方案最多改过多少次。
2: 大概有十二三次啊。
0: 改第六次怎么了？没有思路你换脑子啊，换新的想法啊，寻找新的突破口啊。改第六次是理由吗？改第六次，我希望一周之内给我拿出第七稿，而且我要求是最后一稿。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今天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

0: 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1: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正好。
1: 加班啊？
0: 啊，对。哎，您也加班？
1: 在做那个卫星天幕方案。
0: 哦。
1: 你在忙什么呢？
0: 最近有个案子封档了。
1: 嗯。够辛苦的。
0: 您也辛苦，我听嘉哥说几个小年轻加到一块都熬不过您。
1: 是，这次把这几个小年轻的都快逼疯了。其实按理说卫星厅这个项目不接也可以的，安平富康大厦那个项目也够我混到退休了。富康大厦，我跟你说过的，
0: 我记得，
1: 够不够我混到退休了？
0: 其实够了。
1: 我为什么还要这么拼啊？无非是跟自己较劲吗？就是想多做一些事情，为了那几个小年轻的，为了申茂恒，往大了说，也是希望这座城越来越好。

0: 南京的股票突然大涨，
1: 怎么回事？
0: 是有一利好消息，说有一个大型的央企要跟他们开展合作，然后好几个大 V 在盘点里都提到看好南京建材，所以一上午就涨了7个点，这会儿已经涨停了。
1: 这只股票这么长时间了不死不活的，沈静这接手过去才刚刚几天呀、啊，他可真有本事。
2: 他们确实有手段。哎，不过吧，这是好事儿，甭管涨多少，按照协议，最后不还是咱们的吗？
1: 少涨。